0: 之声新闻纵横。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联大讲话称不接受强权威胁，强调维护国家主权立场。沙特寻求多国支持，英国下场会否改变局势走向？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宁夏葡萄园，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
0: 炮制影视剧黑料炒热度，起底百万大号的黑公关链条。
1: 新疆伊犁河谷秋季转场正在进行中，从巴扎到工厂，听千年木道怎样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0: 中国体操男女团双双力压日本队夺金，乒乓球男女团今天同样将与日本队争夺金牌。第20届亚运会还有哪些赛事精彩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9: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他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柏林勃兰登堡机场23号晚因发现疑似无人机，航班起降一度全面暂停，持续约45分钟。德国联邦警察表示，警方在机场未发现相关无人机。有消息称，至少有2架航班因此改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共记录28起无人机目击事件，为德国同期无人机目击数量最多的机场。相比之下，2025年全年该机场及周边地区仅记录8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3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总体仍未得到控制，虽部分疫区出现缓解态势，但东部北基五省病例数近期大幅上升，疫情传播态势出现明显分化。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9月2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773例，其中3759人死亡。日本方面23号通报称，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该国千叶县及神奈川县接连发生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泛滥导致的进水灾害，截至目前已有10人死亡，4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开赛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

0: 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今早8:30开始，中国之声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也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3: 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他表示，战争和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国际法、外交与政治对话，并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
4: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
3: 他强调伊朗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和平利用核技术的立场，认为自身防御力量是避免外部威胁的重要保障，同时否认以霸权方式追求安全。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3: 巴加埃称，一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4: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土耳其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
3: 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4: 沙特国王萨勒曼日前发表了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
3: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4: 那么怎么来理解英国的这番表态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
3: 秦天进一步指出，英国介入也门战事背后有多重考虑。
5: 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

0: 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1: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在刚刚结束的赛艇男子单人双桨决赛中，中国选手邓志伟以6分38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赛艇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降水方面呢，我们重点关注三点。首先是华西到黄淮地区秋雨增强，那未来三天华西到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有中到大雨的地区呢是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局地呢还有中雨。其次啊，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呢也有过程性的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像北京今天将迎降雨啊。而中秋假期期间呢，北京仍有降雨，需要我们关注临近预报。最后降水方面呢，关注青藏高原将有比较明显的雨雪。24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27号，青藏高原大部地区呢将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那么其中，西藏、山南市南部、日喀则市南部、阿里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中的大雨，高海拔地区呢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那么以上地区的朋友啊，要注意防范降水对交通、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趋势，那本月底冷空气啊比较的活跃，而且呢由于会引发降雨，那么气温方面主要是集中影响在长江沿岸及其以北地区，降温呢主要体现在最高气温方面。具体今天白天，像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部、黄淮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10度。那25到26号的时候呢，黄淮到江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陆续下降2到6度，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的气温变化，外出注意添衣防着凉。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开亮了！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在世界葡萄酒的版图上，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里光照足，温差大，降水少，被业界视为酿酒葡萄生长的黄金纬度带，出产的葡萄酒多次站上国际赛事的领奖台。
1: 金秋时节，贺兰山东麓60多万亩酿酒葡萄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几十年间，拓荒者一锹一锹耕耘土地，让这里从昔日石头满地的戈壁滩变成生机盎然的紫色田园。
6: 得天独厚的风土赋予这里的葡萄酒别样的东方气质，也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7: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采收葡萄前，他特地将一串万响鞭炮摆放成丰收的疯子形状。
8: 好个彩头，顺顺利利的。
7: 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其实也就为了这么一两天。
8: 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每株葡萄只留一条主蔓，沿着葡萄架向前延伸，主蔓上隔一段留一个小结果枝，上面缀满了一串串黑紫色的葡萄。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7: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葡萄的结果基本上都在中段，就离地面也会远一点，地表温度对它的影响就少嘛。你看我们后期在种植的那些都是新型种植，是厂字型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被公认为酿酒葡萄里的贵族，也是出了名的难伺候。这片葡萄园里的黑皮诺是2006年从原产地引种过来的，为了让他们适应贺兰山东麓的水土，于小佳和团队没少下功夫，滴灌精种控水，2021年又挖掉近1/3老藤，重整架面，改善通风透光。西夏区正北堡镇皓苑村村民张彩霞就是这片葡萄园的管护人之一，春季展藤，夏季管护，秋季采收，冬季埋藤，他样样在行。
9: 早上我是4点多起床，5点去出门，6点我们就到前了嘛。
10: 4点多起床，
9: 对对对，因为
10: 5点就出门了。
9: 出门了，出门6点过来去，6点开始干了。
8: 黑皮诺果皮薄，抗病性弱，成熟期最怕连阴雨，因此每个采收季，于小佳首先在意的就是天气预报。
7: 我们家还在树上挂着，才开始采收。如果在葡萄成熟的时候能在葡萄藤上多待一些时间的话，它的分类物质都积累的会更好一些。每年采收的这个时间段确实都是在争分夺秒。你看我昨天基本上一晚上就没怎么睡嘛，就是也着急嘛，就害怕天气有变。你们看那些啊、烂果呀，或者成熟度不高的，我们就不摘了。
11: 嗯，就是
7: 啊，
11: 对，就是
7: 嗯，反正不太好的，我们就不入筐了哈。
11: 嗯，就不剪它了嘛。
7: 对，
8: 藤蔓之间，20多名采摘工人手持剪刀来回穿行，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咔嚓脆响，一串串紫黑饱满的黑皮诺从藤架落入筐中，不一会儿便堆得满满当当。20多年前，这里还是石头满地的戈壁滩。那时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刚刚起步，父辈们响应号召，拿出做买卖的多年积蓄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刚大学毕业的于小佳还没想到这片荒地未来会改写他的人生。
7: 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一家人在做事情啊、我们一到假期啊啥的，一到采收季那就去地里了，各种活也帮忙干嘛。一到夏天扔到葡萄园里就蚊子嘛，那个时候看那些艰辛就想这一生我都不可能从事这个事情。
8: 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从广州赶来的葡萄酒酒标设计师林安琪是于小佳的老朋友与好搭档，近5年每逢葡萄采收季，他都来参与采收、筛选、酿造的全过程。
12: 我知道现在好像宁夏能种黑皮诺的酒庄只有那么几家，原先还挺多的，大部分都放弃了，还每年它的变化都是非常稳定，而且逐年在提升的。相对于这几年来说，今年这个葡萄的涨势都非常的好。
8: 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240筐4吨多的葡萄就被拉回了酒庄。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7: 黑皮诺它种植起来有困难，最怕的是降雨，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正冻收集料斗、除梗机和破碎机、冷冻罐等设备早已准备妥当，运送车辆一到， 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筛选出梗等流程环环相扣。

0: 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这时，于小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 总的采收量4.2吨，去年才2.6吨吧。罐里发酵，再加上桶盛、罐装，最快是4个月之后了，它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品。比起它还在地里来讲，我已经就卸掉了80%的负担了。因为你看，你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
0: 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在于小佳眼中，每一瓶葡萄酒都是有生命的，呼吸吐纳，一张一弛。
1: 我们现在真正能看一瓶好的葡萄酒，最主要的还是要在田间里头的葡萄地里的管理，葡萄园的定位的标准啥的，都是决定你酒的品质。
0: 在贺兰山东麓，一年四季总会见到不同的风景。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冬天的到来。等春风已过，埋在土里的葡萄藤再从冬眠里醒来，抽出新芽，长出嫩叶。
1: 就跟我们的生命一样，每个时段都有你的高光时刻，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做中国顶级的黑皮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5: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份文件是给谁看的呢？是给在境外经营的中国企业看的，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的合规意识，规范经营行为，防范相关法律风险。简单来说，就是企业出海如何不碰触当地的反垄断法律红线。官方给出了一份手把手的使用指引。这个合规指引几年前就有了，这一次是进行了修改，或者说是升级。一方面是更好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外面的规则有了不小的变化。咱们先说一个例子，2025年，欧盟委员会对3家欧洲的高端服装和饰品企业开出了合计超过1.5亿欧元的罚单，原因是这3家企业限制零售商的转售价格。怎么限制的呢？这3家企业啊，规定了零售商转售的最高折扣率，指定折扣期间还监控零售商的售价，如果不听话的话就警告和处罚。欧盟委员会说得很直白，这种做法抬高了商品价格，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欧盟罚欧洲企业跟咱们这份指引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这套规则不只是管欧洲企业，中国企业去欧盟做生意一样受管，也就是说规则是通用的。所以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份合规指引要解决的就是让中国企业在出海之前要先知道这些规则。过去5年时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制度都在升级，对于数字平台管得更严，跨境并购审查也在收紧，所以之前的合规指引也需要升级。另外，现在我国外贸规模大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加速，但是一些重点行业和企业已经在境外遭遇了反垄断调查或者诉讼，这次升级版的指引就得回应这些实际问题，得给出解决办法来。那升级后的指引到底改了什么呢？起草说明归纳了5个方面，挑几个跟大家关系最直接的来说说。首先就是把外面的新规矩写进来了，比如说数字经济领域的执法动向、最新的并购申报标准等等新风险都提示到了。其次就是把之前的老版本里面的模糊表述改成了具体的清单，比如说哪个国家有什么特殊规定，企业能直接查到。另外，新版指引还专门加了一章，告诉企业遇到问题可以找谁，找专业的服务机构、行业协会、政府部门，以及怎么获取合规信息。合规指引还加了15个真实案例，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奢侈品不让打折的案例就是其中一个，这是以案示法。这些案例不是让你看热闹，是让你对照着自己的生意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操作。最后就是新版指引还配了6个附录，说白了就是一套工具箱，比如平时怎么自查有没有踩红线，有一条一条的清单来对照。 当地的执法部门上门检查，第一步该通知谁，怎么配合，也有应对的流程，

0: 或许会刷到这样的场景啊，某部影视剧刚刚宣发，网上就冒出艺人的黑料热搜，评论区吵成一片，不少人以为这只是普通网络八卦，随手一划就过去了。但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些热搜背后根本没有实锤爆料，而是一场明码标价的炒作，有人刻意制造负面舆情，就等着片方找上门花钱消灾。
1: 一条负面帖文，一轮热搜炒作，背后藏着养号造势、敲诈变现的完整黑色产业链。随着影视行业竞争愈发激烈，网络舆情直接影响作品口碑和艺人形象，一些不法分子嗅到商机，把网络舆论场变成了敛财的工具。
0: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犯罪团伙摸透了行业规则和平台的玩法，把敲诈勒索包装成商务合作，用直发置换这类圈内话术掩盖违法本质。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步步设局，又如何被公安机关识破的呢？我们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年六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3: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2: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民警刘思奋：
4: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2: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织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的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上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3: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讲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那他先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贴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非法获利40000多元，作案数十起，这串数字背后绝非几个不法分子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从批量养号攒流量，到搜集争议选题炮制黑料，再到雇佣水军炒作热度，步步施压变现，每一个环节都经过周密的策划。那么这条黑色产业链究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民警刘思奋：
4: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 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

0: 是30万到80万不等。
1: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0: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
1: 负面帖子发布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上热搜榜单。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2: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批量的转评价，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1: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0: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1: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贴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到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3: 把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3: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5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5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贴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王峰表示，
2: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4: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团伙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的工具，刻意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这种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怎么定性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这类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5: 七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和

0: 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啊、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1: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誉基础不断被侵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2: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赛艇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中国组合伊旭帝聂义德夺得金牌。在武术散打女子52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迪夺得金牌。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金秋九月，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正迎来了秋季转场。秋季转场背后是一套延续千年的生态智慧。夏季高山草场气候凉爽，水草丰美，适合牲畜贴膘。入秋后天气转凉，高山牧草渐次枯黄，牧民便赶着牲畜逐级下移到低山秋牧场轮牧，让每片草场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
3: 如今牲畜不只是从一处牧场转向另一处牧场，他们的目的地也可能是高科技的工厂。在伊犁州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行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样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报道。
8: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9: 以前那个老巴扎嘛，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8: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10: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8: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

0: 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1: 通过不断开花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牧民增收约1.7亿元。
0: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0: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3: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之类的，都挺丰富的。
0: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昨天亚运会赛场产生了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获得了其中的16枚金牌，并以48金20银10铜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6: 泳池中19岁的游泳新星张展硕再次在最后关头逆转，并打破男子200米自由泳亚洲纪录。唐前庭和于子迪分别创造女子100米蛙泳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新的亚洲纪录。
5: 体操男团决赛中，面对志在主场夺金的日本队，中国队后来居上，实现3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体操女团决赛中，全部由亚运新人组成的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实现14连冠。
6: 此外，备受关注的男足比赛中，中国队保持不败战绩，以小组头名晋级。更多亚运赛场详细战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7: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石升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
8: 战术之前就是先跟走，随后就说一直锻炼我竞走比赛，所以说我看他们降速了，然后就你们不行那就我上，然后全程竞走，展现自我。展现中国青年运动员的风采，
7: 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金的接力，中国田径队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静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2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
9: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0: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9: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7: 张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于一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唐前庭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媛、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3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中国男子体操队邹静媛，
11: 作为中国体操队来说，我们永远都是最重视这个团体的呀。
7: 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

0: 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中国女子体操队柯庆庆：
1: 我觉得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跟姐姐们一起站上队友领奖台。
0: 射击赛场，江冉星、姚千寻、沈一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雨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一金。武术赛场，高晓兵、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U23男足0-0打平阿联酋队，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全队以稳健防守换来三场不败，为淘汰赛树立了信心。队长吴曦：
2: 这三场比赛我们都很好按照教练的赛前的部署去进行比赛，尤其是最后一场比赛吧，因为在场上我就跟大家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纪律性去战胜，就是能够出线嘛，然后能够去获得我们想要的成绩，然后最后我们也做到了，然后是全队上下一起努力去继续前进吧。
0: 此外，马术三项赛昨天完赛，中国队选手华天成功卫冕三项赛个人赛，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也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张展硕将冲击6金王荣誉。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国羽男女团今天也分别将在决赛中对阵印尼队和日本队。更多精彩看点，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的赛事前瞻。
4: 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游泳赛场上可能将产生这届比赛第一位6金王。张展硕目前已经夺得4枚金牌，他今天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主要对手是卫冕冠军韩国名将金宇民。今天还将决出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的冠军，张展硕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乒乓球和羽毛球两大项目今天都将决出团体金牌，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面对强劲的对手，男队将冲击9连冠，女队也将力争6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男队将力争3连冠。已经连续2届亚运会获得亚军的中国女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代表团的两大优势项目将迎来夺金潮，赛艇项目今天将决出全部14枚金牌，中国队整体实力强大，在杭州亚运会上就夺得了14金中的11金，这次出战仍有把握收获超过半数金牌。武术项目将迎来收官日，产生散打全部7个级别的冠军，中国队这次共派出6位选手，他们都已经晋级到了各自级别的决赛。体操、射击、举重等中国队传统优势项目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上具备冲金实力。田径赛场上，百米飞人大战将展开预赛争夺，17岁的小将陈玉杰将与经验丰富的葛曼棋出战女子100米比赛，老将谢震业将与19岁的曾克里参加男子100米比赛。此外，中国女篮将在8强战中对阵蒙古国队，中国女子水球队将在循环赛最后一轮对阵日本队，两队目前均保持全胜，胜者将赢得冠军。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武术散打女子60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张晓雨夺得金牌。
5: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

0: 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1: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红军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的，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爷爷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谈出去。
0: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2: 今天的新闻纵横就到这里了，刘磊、志鹏代表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杨君天、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3: 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4: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5: 啊、哦。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5: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4: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5: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北京时间9点整，
3: 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9: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一核两翼协同布局，内江纳电产业以链聚能；
4: 区学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3: 1至8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B型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
4: 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资中校园，宣讲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
3: 川渝4地联动采风，讲好甜城发展故事。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眼下内江钠离子电池产业正迎来关键落地节点，依托一核两翼的空间布局，一条覆盖全环节的钠电产业链正在成渝中部加速成型，为内江老工业基地转型注入全新的增长动能。走进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的生产车间，地面总坪施工已经全部进入收尾，数十台生产设备正在进行最后的联调核验。工程师们拿着厚厚的图纸，反复核对每一组参数、每一段线路，确保投产之后的每一块电芯都能稳定达标。按照当前进度，今年10月下旬，内江第一块自主生产的钠离子电芯就将正式下线。从2025年9月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到现在进入投产倒计时，整个周期还不到1年，这样的落地速度在内江重大产业项目推进史上也十分亮眼。
4: 不同于周边

0: 城市深耕锂电赛道的发展路径，内江没有走同质化竞争的老路，而是依托一加二的产业布局，精准错位卡位，以经开区为核心发展区，集中力量攻坚电芯制造、系统集成和研发检测，牢牢掌握产业链的核心产品定义权。以威远东兴区为两大协同翼，威远依托页岩气园区的成熟化工底盘和低成本能源优势，打通钠盐等上游基础原料供给通道。东兴区则依托已落地的行业头部材料企业，稳定供应高工艺标准的电池关键材料，三个板块各守一环，彼此咬合，形成了空间上互补、环节上贯通的完整产业生态。
1: 目前内江已经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覆盖正极、负极、电解液、集流体等全产业链核心环节。按照规划，未来3至5年，内江将累计引入35家以上钠电产业相关企业，到2028年底，全产业链年产值达到200亿元左右，2030年冲击300亿元产值目标，在成渝新能源产业版图上走出一条钠锂协同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0: 本台消息，9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深入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市中区黄觉锦商城，薛学申实地查看消防通道和消防设施配置情况，听取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汇报。他强调，人员密集场所是节前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内江石航物流有限公司，薛学申详细了解货运车辆管理、驾驶员安全教育等工作。在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双才镇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施工组织、工地安全管控情况。薛学申指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商贸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做实做细节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国际物流港获悉，今年1至8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持续激活保税平台功能，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在内江保税物流中心，卡口抬杆货车有序驶入，仓库内木薯淀粉、光学镜片等货物整齐码放，工作人员紧盯系统完成货物通关核验，一派繁忙景象。数据显示，1至8月，该中心累计服务四川港头、重庆泛欧等外贸市场主体41家，经贸合作网络延伸至美国、越南、老挝、缅甸等27个国家和地区，通关货物涵盖光学镜片、集成电路、玻璃纤维、木薯淀粉等22类，累计集散货物超3万吨。依托保税政策优势，中心为川渝外贸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出口退税、国际分拨等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企业资金占用成本，压缩物流周期。同时，中心联动内江国际铁路港，打通公铁多式联运通道，助力企业货物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等国际物流通道出海。内江国际物流港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拓展业务场景，壮大外贸市场主体，完善保税物流配套服务，助力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
0: 9月17号，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走进资中县重龙镇中心校，近200名师生现场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资中县总工会承办，以中国梦、劳动美为主题，邀请3位来自农业、文化、民生

0: 服务一线的劳模工匠，结合自身奋斗经历，分享学习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的感悟，扎根乡村带动群众增收的省劳动模范肖文华，坚守自中木偶非遗传承数十年的国家级传承人胡海，深耕公交服务岗位的田城工匠胡小龙，用朴实的语言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的思政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专门设置了趣味问答、木偶沉浸式体验等互动环节，邀请学生上台亲手操作木偶，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魅力，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接下来是总工会还将组织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更多基层点位，把内江发展故事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内江、遂宁、资阳、重庆潼南四地网信部门联合主办的易聚田城网联双圈四地网络名人采风行在内江开展，40余名网络名人自媒体从业者深入内江产业、乡村、文旅一线，探访发展成果，传播田城好声音。本次采风聚焦内江科创产业、特色农业、历史文旅、城市 IP 四大领域，在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大家实地了解园区建设发展情况，感受内江数字科创产业急剧发展的蓬勃态势。在市中区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大家重点了解内江黑珠、白乌鱼两大特色种质资源的保种育种和全产业链培育。在罗泉古镇，大家探访千年古镇文旅融合与红色资源活化成果，开展了互联网行业党建联建活动。在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大家现场打卡体验点赞内江文旅创新发展新模式。一天的沉浸式走访，让四地网络名人全方位感受内江新变化。重庆潼南网络名人联合会会长杜洪明表示，此次采风刷新了对内江的认知，一定会将内江的科技文化宣传给更多人。
0: 本台消息，9月18号上午10点，内江全域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示鸣，预先空袭解除三段警报依次鸣响十分钟，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在鸣响中回望历史，也完成了全市防空警报系统的实战校验。当天市国动办在大千元广场设置集中宣传点，向市民普及国防动员法规、防空避险等实用知识，同步联动开展校园社区防空疏散演练以及国防动员专题辅导讲座，线上新媒体平台也同步推送科普内容，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声势。目前内江已出台国防动员宣传三年行动方案，未来将持续推进全域化国防宣教工作，不断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应急防护意识。
1: 金秋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百亩稻田迎来丰收，当地农户靠着水稻加白乌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了一田双收。记者在朝阳镇回龙桥村的家庭农场里看到，百亩连片的稻田翻着金色稻浪，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轰鸣声里饱满的稻谷顺着传送管道直接卸入运粮车，田间地头全是丰收的热闹景象。农场负责人黄宗明捧着刚割下的稻谷笑得合不拢嘴，今年不光水稻穗大粒满，他年初首次尝试投放到稻田里的5000尾白乌鱼，如今也已经迎来收获。这种稻鱼共生的新模式里，稻田能给白乌鱼提供遮阴空间和天然饵料，白乌鱼的排泄物又能直接当水稻的有机肥料，全程少用化肥农药，稻米和鱼肉的品质都上了一个台阶。黄宗明给记者算了一笔丰收账，今年100亩稻田预计亩产1200斤稻谷，光水稻收益就能达到14万元，目前已经收获的2000多斤白乌鱼又额外带来了7万元收入，一亩田赚出了2份收益。据了解，目前市中区白乌鱼养殖总面积已经达到7600亩，综合总产值突破1.35亿。

0: 议员。接下来，朝阳镇还将继续推广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完善全产业链条，让这条特色致富鱼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

0: 你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

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

0: 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分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浪漫。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5: 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

0: 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这一家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别过？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要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紧张了，兴奋了，你还不行，我紧张，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

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

0: 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四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行，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 点旋律，聆听似水柔情。

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

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

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

由选沙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冯发贵宣讲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科技创新工作时强调，坚定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海内外侨商内江行暨2026内江人才活动周举行，朱永欧讲话，冯发贵致辞。中秋节前夕，我市文艺志愿者们走进康养中心，把节日祝福送到老年人身边。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2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前往部分科创企业、科研单位、科技平台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科技创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要求，全面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坚定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形成链主引领、配套集聚、生态共兴发展格局，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冯发贵听取研究所历史沿革、科技创新、产品应用和成果转化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传承弘扬三线精神，系统梳理内江航空工业历史，保护好利用好工业遗产和爱国主义教育资源。要立足内江区位优势，积极融入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深化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以中试项目为突破口，推动科产融合，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要积极探索工业遗产盘活利用新路径，让老厂区

0: 焕发新活力。西南交通大学钱林茂教授团队在内江高新区组建的原子级制造产业研究院及联合创新中心，孵化出多家原子级研发制造企业，实现了原子级制造技术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应用转化。冯发贵走进企业展厅研发中心，询问原子级制造技术研发、中试转化和市场应用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产业创新为主，推动高校科研力量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供需精准对接，加快实现产业化、连续化、规模化生产。要立足内江半导体封测等主导产业需求，加强原子级制造技术与本地应用场景对接，推动高端清洗等先进工艺技术在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推广应用。要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成立原子级制造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促进行业企业常态化交流，帮助企业了解前沿动态，拓展合作空间。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位于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采用政府主导加高校参与加企业运营模式，聚焦电子信息领域，为科创项目提供全周期中试加速服务。冯发贵详细了解中试项目进展和应用场景等情况，并强调要充分发挥共享实验室功能，推动设备资源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让企业用得上用得好。要立足内江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发展需要，精准聚焦电子元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智能制造终端等特色细分领域，不断提升平台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要持续完善平台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产业出题、实验室答题的精准攻关机制，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内江落地转化。冯发贵在调研中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搭建合作平台，拓展应用场景，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中试，走向生产线，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要推进建圈强链，以链式思维谋划产业发展，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补齐产业链断点堵点，强化链主企业培育和专题招商，联动构建要素集聚、企业共生、服务完备的产业生态圈。要推进创新驱动，发挥国家高新区牵引作用，加大研发投入，推进产学研用融合创新，围绕产业链布局建设中试基地，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成渝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建设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内江力量。市领导蓝徐、于梅、市委秘书长曾强参加有关调研。9月22号，智慧填城桥建未来，海内外侨商内江行暨2026内江人才活动周举行，并召开内江市产业和人才发展环境推介会。活动旨在向海内外侨商侨胞展示内江蓬勃发展的产业生态和诚意满满的人才政策，搭建政企沟通、产财融合桥梁，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朱永欧出席并讲话，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致辞。
1: 海外高新科技人才交流合作周系列活动是四川省深入贯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部署，落实省委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工作要求的重要开放平台。第二届海外高新科技人才交流合作周“海外人才周”于2026年9月20号至24号在四川重庆举办。在此期间，市委市政府举行海内外侨商内江行暨内江人才活动周，搭建双招双引平台，吸引80余名侨商侨胞来内江考察对接，助力内江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冯发贵在致辞中说，一直以来，广大海内外侨商侨胞始终心怀祖国，情系填城，为内江出谋划策，联络资源，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在内江创新创业，投资兴业，为内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冯发贵从重大部署交汇叠加，交通网络互联互通，特色产业集聚城市，营商环境迭代跃升四个方面介绍了内江的机遇与优势。他说，不久前闭幕的是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描绘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当前内江的事业发展、侨商的成长壮大都站上了新的起点，深化合作迎来了更广阔的空间。恳请省委统战部和省侨办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江，欢迎广大侨商侨胞多到内江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内江的自然生态之美、历史人文之韵、烟火美食之味，与大家共享内江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朱永欧说，内江是长渝发展主轴上的战略支点和投资热土。本次考察活动既是省委统战部、省侨办服务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助力地方精准对接优质侨务资源的务实举措，也是为广大侨商侨领、港澳台代表人士以及创新创业团队搭建的深度了解内江、共享发展机遇的桥梁纽带。希望大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更多目光投向内江，把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带到内江，在这片充满机遇的热土上施展抱负、成就事业，实现个人发展与地方发展的双向赋能、同频共赢。省委统战部、省侨办将持续发挥职能优势，一如既往支持内江的人才引育、项目招引和创新发展，为各位侨商侨领、港澳台代表人士以及创新创业人才在川发展做好全周期服务，共同为助推智曙兴川内江实践再上新台阶贡献力量。推介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宏玲做内江人才发展环境推介，为五名侨商颁发田城招才大使聘书，聘请他们做田城故事的讲述者、人才政策的宣讲人、供需对接的联络员，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汇智聚力。市经济合作局主要负责同志做内江招商引资推介。活动期间，与会侨商侨胞还前往内江城市规划展览馆、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考察了解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及生物医药、半导体等重点产业发展情况。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市政府副市长马炬主持推介会。市委秘书长曾强、有关副秘书长、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或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本地民营企业家代表参加推介会。9月22号，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89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论述，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筑牢政治忠诚，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贯通学习五史，把握中华文明脉络与党的奋斗历程的内在联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正确历史观，画好同心圆，用好内江本地红色文化、历史文化资源，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深化四个凝聚工作。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和七个聚焦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政协党组自身建设，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锤炼过硬作风，提升工作质效，持续打造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政协干部铁军。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小雨、杨迎春、陈学兵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按照内江市

0: 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9月22号，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率队到隆昌市调研工业经济发展情况。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进四川好贝斯婴童用品有限公司、旺旺集团西南生产基地，实地调研生产运营、产品研发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工业经济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建议要坚定不移做大工业，持续推进工业提速增效、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主动靠前服务，用心倾听企业诉求，严格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企业要牢牢守住产品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健全质量管控体系，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坚决防范安全风险。近年来，内江市人大常委会每年将工业经济发展情况作为监督重点，构建起调研、审议、询问、跟踪问效的全程监督闭环，确保市委角色部署落地落实。今年内江市人大常委会还将通过召开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有关情况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等方式，监督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为内江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人大力量。
1: 9月22号上午，全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内江师范学院举行，副市长温彦图出席并讲话。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将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上播放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宣传片，开展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节目表演，展示了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成效。温彦图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市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不断巩固。温彦图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学习宣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业务工作和法治要求融入日常，落到实处。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全面落实各族群众就学就业等惠民政策，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要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工程，推动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要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常态化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筑牢民族领域安全防线。省教育厅、省民族宗教委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受邀出席。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迈向155新征程关键节点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擘画了全市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吹响了全市奋进新征程的号角。作为中心城区，东兴区如何立足区位优势，抓好贯彻落实，建好产业东兴、活力东兴、幸福东兴，全力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今天，本台记者专访东兴区委副书记、区长陈伟，解读东兴区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的思路举措。
2: 陈区长，你好。您在聆听完大会报告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对我们报告当中的一些新的提法、新的部署，让您感觉眼前一亮，并且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呢？
3: 好的，聆听报告之后啊，最深刻的感受是方向感更强，发力点更准，精气神更足。报告客观总结过去5年坚实的成绩，擘画内江未来5年宏伟蓝图，通篇贯穿高质量发展主线，充分彰显市委战略领航的高度和实干担当的力度。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报告提出的1333发展战略，既精准契合内江区位禀赋与发展阶段，

0: 又清晰指明了转型方向、实践路径和奋斗目标，为县域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让我们对未来追赶跨越充满了信心。
1: 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要找准自身定位。那我们东新区在全市乃至更大的发展格局当中处于怎样的一个坐标和位置，又确立了哪一些总体的思路发展目标？那我们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方面呢，又有哪一些重点的部署和具体的举措呢？
0: 好的，作为内江承载面积最大的主城区，东新区将紧扣产城融合、城乡并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定位，建好三个东新，实现三个跨越，扛牢主城担当。产业发展上，链式招引钠电加锂电、泛半导体材料上下游项目，精准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增强数字经济产业链韧性。动能培育上，全力以赴增质增项，壮大产业基金的规模，增强国企投运能力，健全企业诉求闭环服务体系。民生提质上，统筹实施城乡环境提质三大行动，加快创建全民友好型社会，做好社情民意，自大快办，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1: 蓝图绘就，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那接下来我们将如何鲜明导向，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呢？
0: 东新区将始终坚定发展信心，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在赛场上识英雄，以比拼提干劲，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真正做到干部为事业担当，组织为干部担当，齐心协力把规划图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2: 金秋送爽，月近中秋。近日，由内江市文化馆、内江市爱心志愿者协会主办的月圆中秋情满景星中秋慰问演出在内江景星康养中心温情上演。文艺志愿者、社工与养老中心的老人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迎佳节，把节日祝福送到老年人身边。
3: 上午9时，慰问演出正式拉开帷幕。女声独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旋律昂扬，朗诵小品快板轮番上演，幽默接地气的表演引得现场笑声不断。诗朗诵《甜城新城》，诉说城市发展新变化。非洲鼓《你笑起来真好看》节奏欢快，点燃现场气氛。军港之夜、东方红、南泥湾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响起，不少老人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演出在集体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现场掌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
4: 我们的这次活动啊，主要是为我们的老人带来中秋的祝愿，祝愿他们节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同时呢，我们又把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的精神传递给我们的老年人，让他们感受到党对他们的关怀，对他们的关心。
3: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内江弘扬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的一次文化惠民实践，通过把舞台搬到康养机构，让养老院内的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欣赏文艺节目，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在全社会营造关爱老人、敬重老人的浓厚氛围，让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浸润人心。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

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岩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0: 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

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
贵在真实。

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5: 权威。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6: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6: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6: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会更长久。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哪里有人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事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 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管理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20万元。 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 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

0: 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行，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分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

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事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一次冲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5: 虚记，
6: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8: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正听到大奶奶金氏表面平静，和少女啊，还有这个柴大爷的关系都处得非常好，但是呢，内心里却因为惭愧产生嫉妒，继而呢，生出了恨意。就在少女一次不小心打碎了镜子的情况下，是来了个总爆发，开始动手打少女的耳光。这还不算完，只是他施暴的开始。那么接下来这金氏又会做出哪些惊人的举动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9: 少女进府之前的幻想是偶有小惩，有个对我的打呀骂我是能忍受的，他不知道。从这儿可就开始了，一个嘴巴完得了吗？原文上写我发，就揪头发，这还不算，他自己啊，牙眦尽裂呀，裂字，这一下这人的原形毕露，当时面目狰狞，疯了，说真疯了啊！压着这么天的火，一下爆发出来，他可就不能再容这少女了。少女自以为挨完这一嘴巴跪在这儿还就完了，这可完不了，握着头发自己眼角都能瞪裂了，抡起手来啪啪啪，可就不光打脸了，那就有哪是哪了，逮着哪是哪了。为什么他还得躲呀？还手是不敢的。您琢磨琢磨，这少女哪挨过这个，这场打呀，打疼叫哭， 还得求饶，说夫人呐，息怒，夫人息怒，偶有失手，我不是留诚心的，不留神呐。夫人盛怒之下，您打两下就别打了，也只能说这话。旁边丫鬟也都哭，也都求夫人别打了，别打了，不就摔个镜子？这个大伙要不给他求情，这事儿还好点。您听着啊，就这些人替少女求情，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求情的时候，跟这次截然不同。当然，那受的那个虐待比这个可就惨烈的多了。大伙儿一块儿求情，给少女害了。怎么？你得人心呢，你有人缘啊，等于把金氏孤立了。这金氏更生气了。开宗明义这篇文章开始就说了嫉妒，而且马瑞芳先生又批这个有嫉妒之心，还有嫉妒之术，还有嫉妒之才。您琢磨琢磨，他不单单是因为他的男人他嫉妒他，包括这些下人他都嫉妒他。你的人缘太好，这也犯他的忌。哦，你们给他求情不是诚心，我看今天他摔镜子就是诚心。尔等要不求情还则罢了，今天不是你们替他求情吗？打出个样来让你们看看，也方显奶奶我的手段。松手了，本来薅着头发，这回松手了，翻身上床那儿拿家伙去了，可把大伙儿吓坏了。大伙儿一看，哟，还有武器呢！他那武器不都让我们化了吗？那天喝好的时候，当天晚上大爷跟他说好了，第二天把全副武器全都交出来了，什么铁杖啊、拐棍啊，是能打人的家伙全收了。今儿又奔床底下、枕头底下那儿摸，那有什么呀？这连他的近人这些丫鬟都不知道，也不从什么时候他又预备一条鞭子。他一伸手，他把这鞭子可就抽出来，翻身可就拿这鞭子打了。这个鞭子打，就拿鞭子抽人有规矩，不能抽脸，往身上抽行，啪下去一下就一捋唇，这要打脸拿鞭子能给人打死。真的，这个鞭子您可别小瞧。这个尤其咱们常听说您这皮鞭子蘸凉水，为什么要带凉水？这鞭子是凉的，人血是热的，啪一下等于就粘在这人的皮肤上了。再往下一带，鞭子劲儿大，可就不是光打一捋唇，就着这鞭子这一条的肉可就给撕下来。鞭子打人能打死人呢。所以您常听书或者常看电视剧说皮鞭拷打，这是个极刑，鞭刑是五刑之一，比板子打厉害。板子打不入五刑，板子打就是你不招不招揍你，掌嘴，这都是最轻的刑罚。真正把上大刑叫五刑，其中有鞭子这一刑。现在有的国家还有这鞭刑，有这鞭刑，您到新加坡您抽烟，鞭刑，鞭你，怎么鞭？三鞭，三鞭您可听明白？不能一回打，这一回打一鞭，有验刑的过去啊，一说那个外国话，波罗摩佛语啊，这还能再来一鞭，哎，再来一鞭，到头了。为什么好汉子扛不住三鞭子？最极刑了五鞭，对这个十恶不赦罪大恶极之人，五鞭，分三回打你，让你永远记住了。这刑法也够狠的，挨两鞭子，有的就挨一鞭子，一看你不行了，那鞭子就记了，记打，回去养着，他养着你，他找大夫给你调上药。然后还管你好的吃，让你养好了，养好了再打，然后再养着，要分五回打。您琢磨琢磨这人受多大罪， 人都知道长痛不如短痛，干脆五鞭子您一块打死啊，那就死了，真死了，你受不了。今天把这鞭子一拿出来，大伙儿吓坏，甭说大伙儿，少女自己也吓坏了。这回不反抗可不行了，眼看这鞭子可就下来了，少女现在已经这就鼻青脸肿了。您琢磨这顿好窝心嘴巴呀，这通打，自己伸自己的手一托大奶奶金石这腕子，翠袖双翻遮粉面，拿这俩手往上一翻，翠袖下来可就把他给遮住了，连连的说呀，尊夫人暂息怒容，奴婢听我讲，你看他贵妇地当阳，珠泪儿洒胸膛，这红梅阁的词儿啊，原文是这个李慧娘唱的，也是这头翠袖双翻遮粉面，尊相爷啊，容奴婢戏中啊，这红梅阁也跟这差不多。我跟您说实在的，就这李慧娘也够惨的。李慧娘因为什么？李慧娘跟那个裴生没有奸情，看一眼就因为看了一眼，说这么一句话，什么句话？很普通一句话，啊，宋相贾似道带着姬妾们游逛西湖，坐的画船。这画船之上一看，对棍儿，梅花坞站着一少年郎，遮花林下守羔羊。裴顿卿裴生拿着扇子，把这个梅花呀，梅花坞，把这梅花花枝干枝梅压下来，伸手要掐花，就这么个动作，一下李慧娘看入神了，这小伙子真漂亮，就这么句话，真好。贾似道在旁边听着，贾似道这话说我呢，这小伙子真漂亮，那必然不是我。偷眼一看，爱妾慧娘那还出着神呢，捋顺着慧娘的二目看端详，一看梅花坞少年郎，哦，勾惹他，引动他的俏情长。慧娘，此计王神也未提防，没留神，相爷说这句话顺嘴答应，真喜欢我把你嫁他呀。贾似道在旁边奸相，爱爱我把你嫁给他，就这句话说出来，慧娘就疯了，就吓坏了。回头再一看，干了，见老贼气昂昂，回家就这一句话，就说了一句，这小伙子真好，真漂亮，真好看，这就到家了。堂号叫半仙堂，到半仙堂家里边敲点，快传众姬妾齐到半仙堂。贾似道坐在这儿，沈李慧娘跟他什么关系？李慧娘说不认识啊，就这么一句话呀，说相爷我能跟他有什么呀，还敢狡辩呢，当着我迎奸卖笑，如此的轻狂，背地里一定是偷寒送暖，任意嚣张，留着你坏我的名誉，倒不如今日杀却慧娘，叫免去余殃。贾似道就因为媳妇儿说这么一句话，夸另外一小伙子好，当时伸手摘宝剑，清风出鞘守羔羊。只见他嗖嗖的乱剁，霎时间摧残了花容月貌，都断送了娇娘，就给砍死了。你说这李慧娘，您要想李慧娘今天这还算不错，这还摔一镜子，那就一句话就给宰了。要不今天我就体会少女这心情啊，真吓坏了，俩手一托拿鞭的这只手，大奶奶何必下此毒手，如此这样的绝情呢，跟你有什么情可讲啊，你还想还手吗？啪，大奶奶够狠的，这一脚蹬开了，这鞭子可就下去，啪啪啪，这三鞭子就动不了了。这拿手抽嘴巴跟拿鞭子抽可不一样，他可得上劲儿了，左一鞭右一鞭左一鞭，打的这个 少女满地翻滚，惨叫连连，浑身。

0: 真是血遍体鳞伤，真给打坏了。那么拿鞭子打多少下？数十下，抽好几十鞭子，越抽声越小，越抽声越小，怎么这打的没声了，差点给打死。他也累，您都拿着鞭子啪啪老这么抽，咬着后槽牙真使劲呢，这胳膊都抡得不起来了。就这么会功夫，柴大爷回来了。柴大爷听见人说了，说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大奶奶急了，正在上房屋鞭打少姨娘。柴大爷一听心里就凉了，这么些日子又被蒙蔽了，我以为这回是回心转意，赖谁可不赖我柴廷斌，赖你少女。你在我面前说那个话，你觉着你了不起，我都告诉你了，这个人不可以长里边度之，他不是人呢。你不去，你非说没问题，到家里你弄得挺平整，自以为得计，相安数日，今儿怎么样，挨打的吧，但也不能看着少女让他活生生打死，撞门而入。疼，你别说，柴大爷这一进来，金石这鞭子下不去了，怎么着，你来就不打了吗？柴大爷说什么，再一看满地是血呀，伸手可就给抱起来了，转身往外就走。这一下是真正触怒金氏，这要进门跟金氏就干，讲理金氏有的是词儿，早想好了。为什么他摔我镜子，他向我示威，我必须要调教他，我要揍他，这词儿都可以说，人没问，而且怜爱之心油然而生，打脸上那个迫切的表情就带出来了。这个醋劲儿各位可真忍受不了了，但他办了一个浑事儿，他不应该呀，得理不让人，他太浑了。他手里拿着鞭子呢，一看大爷没跟他说话，把少女抱起来，转身往院里就跑，往外走。盛怒之下失去理智啊，这金氏大奶奶噔噔噔噔噔愣追出来了。关着门打这行，追出来这可不成，而且现在抱着少女的是柴大爷，你这打的可就不是少女了，抡起这鞭子来还打这少女，他也不敢往这个大爷身上招呼，他还想打他抱着这少女，那哪有分寸呢？你琢磨俩人这都是急劲儿，那个抱着往外走，这个急着追着打，俩人都没话呀，啪，这鞭子可就抽上了，半线少女啊，可就半线柴大爷。柴大爷一下腰，把这少女就给搁到当院了，反身夺鞭呢，一扬手也先给他来一脆的，啪，这一嘴巴就打愣。紧跟着这手一伸手，把这鞭子可就给瞪过来，一扬手这鞭子下去，这是真急了，各位，这一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拿。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全国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百家英雄，
1: 许晋，
2: 顺着大道，
0: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回正听到柴大爷一怒之下将毒打少女的妻子也给打伤了，夫妻二人是反目成仇。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呀继续往下听。
5: 夫妻若仇，真跟仇人一样。找人看病。给谁看病？给姨奶奶看病。大奶奶不管，不给瞧。这个不给瞧，这也是第一次。各位，到第二次柴大爷不给大奶奶瞧病，那是真起了杀大奶奶的心了。今是得重病要死，这一家子人，柴大爷说不许给找大夫瞧，让他受罪，让病魔折磨他，让他天天看着他就那么哎呦也睡不着，疼得满床打滚，让他死。这个书少女说到今天，各位才说一半啊，咱们说好几回了。真正的斗争，今天这场是开始，是序幕，这是小打。就这场战争，他给他几个大嘴巴，握发列字，拿皮鞭子抽数十余下，大爷把鞭子夺过来给他一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序曲而已。真正的大打出手，那还得往后听。打起来，给姨奶奶瞧病，啊，大夫找来了，给姨奶奶瞧病，大奶不管。大夫一看呐，打得不轻，可有一节都是外伤。您看这皮鞭子打得血丝呼啦的，这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就是伤太多了，呵，大男子拿皮鞭子抽好几十下，体无完肤，这身上没好地方了。大夫给开药，开治外伤的药，开散热的药，散毒的药。这个皮外伤最容易的是什么？是把这火寒在里头，这人由里往外起火，他好不了啊，他着急啊，挨打。您琢磨在床上扛着不能动，一动就疼，着急，主要开这药。把大夫送走，柴大爷亲自把人喊来，吩咐厨房做好的给姨奶奶，什么补吃什么，饭来了亲自喂。少女半晌呻吟：大爷您别管我，这就是我的命啊，您上上房屋看看大奶奶去吧。我看他去，我看他到那我就揍他，你说去不去？只要你气不出，你说我现在就揍他去，他打你多少下我打他多少下，那您就别去了。一宿没合眼的，这柴大爷够意思，这一宿这稍微一转身就疼啊，赶紧起来，灯也没敢吹，所有人都得盯着，万一这有不好，连夜就得找大夫去，哪儿疼赶紧哪儿给上药。这个褥子都夹着厚呢，一宿没脱衣裳，大爷瞪着俩眼睛看着守一宿。你还别说，就在这样的照顾下，少女也是伤太重了，忍了这么一会儿，天亮醒了。大爷我得起来。你起来干什么呀？我得去趟上房屋。啊，
6: 到上房屋做甚呢？
5: 我得看看大奶奶去。
6: 夫人昨日被打，
5: 这伤可比我重，您没看这一下真比他重。
6: 头一二说这个大奶奶没有大爷的力气大，他打的这伤不重，大爷这一鞭子就是重伤。另外他打这几十鞭子， 这儿挨了半天打了，呼

的遮着。他这下太脆了，没有防备，整个从这儿，您琢磨琢磨，这下抽的也深，尤其戴这只眼，这眼现在已经都睁不开了，那骂街都是强忍着，当时那个横劲儿对着折腾，这一宿过去指不定什么样，真打得不轻，要不不至夫妻若仇，我得看看。少女，少女，不许去！你为什么要去？我不听。我为什么不让你去？我不跟你说。因为什么？我跟你说不通，说你也不明白。现在我后悔了，我后悔娶她，我又后悔纳这么三回妾，连你都算上。这就是上天派来折磨我姓柴的，可有一节，我就斗这回气儿，我不能眼看你去再让他把你打死，我不是大爷吗？不都得听我的吗？就不许去，我不管你干嘛去，说什么也不许去。这少女啊，看了看柴的爷，一扒这床帮起来了。大爷不敢真搡他，用手一扶他肩头，那意思想把他摁回去。他了然的这么一使劲，哎呦，就这么一声啊！大爷这么一撒手，噌起来了，疼也起来了，这汗可就下来了。坐在这儿直喘的，真疼啊！这就要找鞋，还得瞧不下去呀、啊。你这又是何苦啊？不说话了，您不跟我说吗？你这少女有少女的主意，我跟您讲道理，反正您也不听，您跟我讲的没有用，我就得去。柴爷眼泪都快下来了，一伸手把他的鞋拿过来，亲自摆在这个脚踏这儿，去，自己提上鞋。可就下了床，浑身都抹药，穿的是睡衣，拿自己那衣裳，哪身还那青衣啊？您听明白了，就是奴婢穿那衣裳，把这衣裳穿好了，法髻睡觉，昨天晚上那都打开了，重新拢了拢，别上，也没法倒着了，都是伤，面带憔悴，就这么颤颤巍巍、哆里哆嗦的，愣顺屋里出来了。柴大爷眼瞅着，就他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举动啊，低头不语，跟着干嘛？我跟着你到那儿，他打你我就打他，你上上房屋瞅他去，我跟着你去到那儿，他说得出好的来吗？你听啊，你到时候你听他能说出什么话来，我跟你说没有用，真去啊！就这样，脚不蹒跚，步履踉跄，来到后院上房屋。就他往院里这么一走，这个些个丫鬟老妈子就觉着这后脊梁我蹭一下，这头发唰就立起来了，还来呀、啊？哎呦！这玩意儿不出人命不成啊，打死一个逼死一个，这又来一不怕死的，不是他死就是他亡啊，你没看还带着保镖的，大奶奶不打不骂混则罢了啊，大奶奶盛怒之下一打一骂，大爷就得动手啊，昨儿这一鞭子，好家伙，多的有这事儿，真打呀，昨天晚上这劲儿过去了，这边也得找大夫，大夫一来一看，哎呦这伤，好家伙，谁打的？大爷打的，怎么气的大爷了？大夫一看，这是大奶奶，而且多年的夫妻了，这一鞭子打的，这脸上这大血道子，整个这肉都翻开给抽开了，尤其戴这半拉眼睛，这鼻梁子都给砸折了，这伤可重了。这后半夜大奶奶可就不折腾，折腾不了了。您琢磨琢磨，这伤重了。

好容易天亮，这才了然睡这么一会儿，这疼劲儿又上，这会儿是疼醒了的，这儿正哼哼呢。哎呦，打死我吧，别等我好了，等我好了我要你们的命。人人听着都毛骨悚然，要你们的命，这可就不光要少女一人的，谁往前递药递水都哆嗦呀。但是您别瞅就这一直扮演，那也目露凶光，咬牙切齿，真恨的。姨奶奶您要干什么呀？给夫人请安，这安请不请的就不吃劲了。谁呀？不疼了，听见了？什么人要给我请安？让他进来。在门这儿就跪下了，七醒啊，跪着走，身上这么些个伤，以七荡足往屋里爬。夫人息怒，夫人息怒。您再看这边蒲松龄先生描写的好啊，捶床啊，拿手砸这床，为什么这伤重爬不起来，也想起了剧痛。您琢磨这一大道整个给这脑袋恨不得抽两半，这种感觉现在这都包着，就这一直扮演呢，他也想下去，恨不得就给生撕了，那劲头下不去。一看这是示威啊，哦，昨天仗着男人把我打了，今天我爬不起床了还给我请安，安的什么心呢？拿手砸你床，咚咚咚，这个狠劲儿，各位。蒲松龄先生写得好，说杜甫汉赋您得写出来，这个狠劲儿可不是说张嘴骂那么简单了，下不去床啊。我记得我给您说回了阎王那个泼妇的形象，整个这个胳膊是烂的，这个创血阴袭，就他这个伤口上流着血，把这鞋子整个给阴红了，阴湿了，阴透了，就这样没闲着，这嘴对卷对骂。李家你们家甭管谁上上下下来跟我讲理就不认输，最后李二郎说了，你为什么这样，在阴家把你这胳膊整个钉门板上，我瞧瞧，我给你求的情，要不求情你就死了，下油锅，阴家阎王说的就把你炸了，这是我替你求的人情，你拿这话吓唬谁呀？当初你给小嫂子生的时候盘肠而产，肠子上扎一截针，这个事情是你的罪不是？这个事情他嫂子就以为是自己知道，没有人知道，今天打这嘴里说出来，这才知道世界上真有阎王爷，这才知道害怕。在不说这事儿之前，您琢磨琢磨蒲松龄这描写这泼妇这形象，创血阴袭还骂呢，而且是据理力争，一句都不让的。您琢磨得泼到什么份儿？今天这也是，光光拿拳头砸这床啊，砸的山响啊，就这他还没看见大爷呢，这整个包着一只眼一抬头，他看见柴爹在后边低着头跟着啊。我说敢来呢，小贱人，你仗着大爷做你的靠山呢，告诉你别来这套，老虎还要打盹的时候呢，姓柴的你别出门，你可打今儿就跟住了他，早也跟晚也跟，今天跟明天跟，你天天跟着他转，我也奈何不了他，打得过他我打不过你，就这一鞭子恨不得把我脑袋抽成两半，你柴爹的能耐太大，我惹不起你姓柴的，我可惹得起的姓少，我不管他爸爸是什么儒林秀士，我不管他家里是干什么的，只要你有一点落空的时候，你只要看不住，我就把他弄死，今天就把话告诉你，这从今天也别来了，我不用你看，你不用给我来这套假

0: 慈悲。要说这个，我比你会。既然已经撕破脸了，你就保佑着你们家的柴大爷活得硬硬拉拉的，结结实实的，每天跟住了你就是你的便宜。说出来了，只要是你姓柴走，我就打死他。柴爷在旁边听着，不愿意，也不接他这话茬，拿眼看着少女，那意思听见了吗？没词儿，这都没话。你上这给人跪着了，你那意思他能原谅你啊？他昨天打你，他错了，你还是像以前的那面的对他，你听见了？我不能走，我有一眼看不住你就把你打死，这回知道了吧？这都可是意思心里话，潜台词没说，让你自己体会。少女抬头看了看大爷，冲里磕头，夫人，奴婢知罪，还望夫人息怒，饶过奴婢，奴婢向晚再来请安。大爷一听，好，这是罚我呢，你一天请两遍安，我得跟你来两遍，你当我乐意看他？早晨这边算完了，还跪着爬出去，到门外的站起来，真打话，大爷这才过来搀，连搀带架搀回去。晚上又起来，还得出这儿呢，骂得更难听，而且这是抓过来，是连他带大爷一块骂，那简直的就是奸夫淫妇的一样。其实人家也是合法两口子，他这个骂呢，怎么个骂法呢？您往后文听，叫捉句烂骂。什么叫烂骂？就是胡骂，那就是骂人没有好口，打人没有好手。原文上蒲松龄先生写浪骂二字，您就体会了，就什么难听说什么，一个妇道张不开嘴的今儿全说了，而且骂的也是一妇道，骂的太难听，说书的就不能学了。当然了，人原文也没写。这篇少女一共就这么三四篇纸，我得给您说俩仨月，都得杜撰，要给它丰富。那这地方呢，就不能丰富了。其实我要愣跟家编呢，我也能编上来这词儿，多少的我也会几句，不能说。第二天早晨起来又来了，柴大爷一看，好，人这少女啊，我反正是服了。哎，这不是大奶奶说了吗？别落空吗？走，我出去把他弄死吗？我不出去。这大爷也够狠的，大奶奶狠可狠不过少女，少女狠可狠不过大爷。您可听这书，为什么这么写？就因为蒲松龄在封建社会，最后还是男人要主宰这个事情。不走。你不要打死他吗？你不非跟他死磕吗？你不天天就斗这火吗？你天天看着去吗？人家口口声声要把你打死，你不还去要感化他吗？我陪着，我倒看最后谁是恶人。他绝到什么份上，他是一个大财主，他是一个社会名身，他是一个说现代化社会人，他有很多交际，全断，自此以后不通调庆。这在那个社会，一个男人可太难了。为了一个小妾，打今儿起一切社交全免，一切社会活动不参加，所有的朋友俩字不见，请我吃饭没工夫，请我喝茶不去，谈事儿不谈，上家来不接待，我有病。朋友的爸爸死了，上家里跪着磕三头，当时让人拿钱说哪天哪天开掉出殡，对不起，犯重丧，我们家也犯丧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

好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

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

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

0: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就请坐。
1: 同志们，我们接到国安部门的函件，要求我们对这些图片和资料做密集鉴定，因为涉及到部队，所以请你们来一起研究和讨论。

0: 的。
1: 同志们，保密局已经函复，这些图片和资料属于涉密信息，如果泄露到国外，被媒体炒作，将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危害，所以我宣布成立专案组，对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去向进行调查。

0: 文总，独自荒野生活的策划方案已经出来了，你们过目一下。
1: 活动就定在下周吧，具体的地点我会再通知。
2: 下周？下周会不会太仓促了？
3: 万一选手出了什么意外，那就……
1: 这次我们会挑选一些经验丰富的选手，相信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4: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他们出了什么事儿，我们负不起一个责任啊！
1: 放心吧，这次的后勤保障工作我亲自负责。
3: 哎，可是
1: 现在我就去勘察活动现场。
3: 行啊，那你就按文总意思去办吧。
0: 好的，高总。
3: 一年多了，做事还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5: 这个真有意思，这年头有钱人谁投纪录片？这叫情怀。
3: 温女士，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你们这样一家跨国公司怎么会想着跟我们这样一家小公司合作呢？
1: 高总您多虑了，建安市山多林密，而贵公司一直专注于开展户外探险和相关纪录片的拍摄，这和我们公司主打的户外产品有很好的契合度。与你们合作，能更好地展示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有利于尽快打开国内市场。
3: 那我就明白了，其实不光我们公司，还有很多的野外探险爱好者都希望获得你们的设备支持。
1: 所以我建议咱们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建立专门的户外视频展示平台，通过吸收更多网络人气来提高咱们产品的点击率。
3: 这个想法很不错啊。
1: 我们会提供活动的方案、资金和设备，视频的所有权归我们，用于产品的宣传。
3: 你们考虑得很周到。
1: 这么说高董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合作方案我明天发给你。我提议咱们公司的名字就叫做真世界网络科技公司，您看如何？
3: 真世界，好，
1: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什么？有了这50000，明年我给你的毕业旅行就不差钱了。再说了，我本来就是山里长大的，加上你们公司那些专业设备，这50000块钱就是送到我手里了。
1: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哎，你记得吗？上次参加你们公司活动，无意中拍到几张雷达照片，你们文总呀，还夸我呢。
2: 吴小艺，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拍得不错。那，这是你的奖金。
3: 我一直相信无限风光在险峰。谢谢文总。
4: 刚那顾小艺还挺逗的。哎，对了，我记得他不是拍到了几个雷达的照片吗？怎么没出现在平台上呢？
2: 哦。有一些优秀作品呢，我们要和产品进行二次创作，所以我就直接发给总部了，后续我会再上线的。
4: 那
5: 捷安是新建了一个新的军事基地，把这个基地的位置、用途以及布防情况摸清楚，以便于我们对应的做好军事部署。
2: 明白。
6: 文心，文心，文心。

0: 独自荒野生活。我去，优胜者奖金50000，这活我一定要接。
1: 可是我怕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你研究生还有1年就毕业了。

0: 资料准备好了。
1: 我总值应该已经出来了，您再确认一下。
2: 顾小艺，这名字有点熟啊。啊，我想起来了，这小伙子行话还不错，人还挺有意思的。
1: 文总，他是我男朋友，但是我保证我没有徇私。去忙吧。

0: 耽误有事啊。
1: 欣欣，你发回总部的这些视频全都是军港、机场雷达这些，这算不算泄露国家机密啊？
0: 什么国家机密啊？这普通人都能拍的，算国家机密吗？这叫神秘感。你看，网上国外这种题材影片这么火，人家观众啊就喜欢看这种。
1: 可是，这真的合适吗？
0: 你是在怀疑我吗？
1: 别生气啊，我没有在怀疑你，我只是，我真的有点担心。
0: 你呀，就别多想了。看咱们合作的一年多，不挺顺利的吗？也没出什么事儿啊。再说了，这些东西是那些户外发烧友无意中拍的，又不是我们让他们拍的。别闹了，活动明天就开始了，我还得安排后勤保障工作呢。走走走，忙你的去。

会拿到的是我们划定的最终区域，你们要在区域内选择好路线，并且一路拍摄以营地为中心周边10公里的自然状况，以确保可以作为荒野独居的视频证据。记得每天在规定时间内

0: 上传到后台。谁拍摄的视频最丰富、最新奇、最精彩，谁就是获胜者。各位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如果遇到意外，随时呼叫营地，我会带领后勤团队第一时间赶到。
1: 我宣布，活动现在开始。

0: 经过网络监测发现，近一年来涉及到静安市周边几例泄密案件中，背后都有这家叫真世界网络科技公司的影子。大家看，目前该公司正在组织户外探险活动，
1: 还指定了特定区域。
2: 这个活动区域十分靠近我们一个高度机密的军事基地，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窃取国家秘密的活动。
3: 我们跟国安的同志已经对所有的参赛人员以及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一有情况立即实施抓捕。

到了，怎么样这边？不错吧？还有那边，等一下。还有那边。

0: 文总，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是否按计划结束？
1: 闷闷，你确定所有的视频都上传到后台了吗？还有没有遗漏？
0: 应该没有遗漏。
1: 让他们准备返程了。

0: 喂，
1: 是顾小一吧？刚刚你发在群里那个外星遗迹的照片拍得很好，我已经把奖金打到你账户上了，你把高清文件传给我。对，马上。

0: 各位领导，刚刚有个叫顾小艺的选手把这张照片发给了真世界的负责人文兴，而且几分钟前顾小艺的银行账户有一笔转入资金，目前所有嫌疑人都在密切监视中。
1: 这就是我们基地，
2: 我们必须立即行动，防止照片外泄。
1: 注意，立即实施抓捕。
3: 是。

0: 你这次呀，差点捅了个大娄子。
1: 是啊，没想到那是国家秘密。这次进去以后，我才明白了很多道理。
0: 以后呀，你可得长点记性，别为了一点钱就乱拍乱发，容易上当受骗。
1: 我一定吸取这次教训，以后不该拍的坚决不拍，不该传的也坚决不传，发现可疑情况就立马报告给保密部门。
0: 嗯。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

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比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

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

0: 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冯发贵在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4: 满产赶单，内江造电力动脉全力导工全国 AI 算力建设。
3: 暖心服务零距离，内江扎实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
4: 甜城内江铁满十一，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启幕。
3: 中秋暖意漫甜城，内江各地把节日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9月23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冯发贵指出，八届市委巡查工作开展以来，市县巡查机构和广大巡查干部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全面提升巡查监督质效，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全市巡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新一轮巡查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冯发贵强调，今后五年内江巡查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巡查政治监督更加有效，上下联动和贯通协调更加顺畅，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更加深入，信息化赋能巡查更加充分，巡查自身建设更加规范。
4: 本台消息，在内江经开区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21条生产线正全部满负荷运

0: 转。铜丝经过束绞、挤塑、屏蔽等多道精密工序，被加工成一卷卷高可靠阻燃电缆，即将装车发往宁夏、贵阳等地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成为支撑海量数据稳定运行的电力动脉。今年以来，随着全国 AI 算力产业快速发展，高端数据中心对电力传输线缆的需求大幅攀升。金田光电缆也迎来了交付高峰。作为内江本土深耕线缆制造的重点企业，拥有从导体加工到成品检测的完整产业链，产品凭过硬的品质在高端市场站稳了脚跟。生产的阻燃耐火软电缆专门适配数据机房和通信基站场景，此前已经广泛应用在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等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中。截至目前，企业今年累计用铜量已经达到6600吨，实现产值7.3亿元。眼下正抢抓金九银十的市场旺季，全力保障订单交付。现在车间外满载成品的货车整装待发，车间内新一轮生产热潮还在持续。这家内江本土制造企业正向着全年产值突破10亿元的目标全力冲刺。
1: 本台消息，为落实省住建厅安逸有约安心到家专项行动部署，内江近期全面启动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推动物业服务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靠前，让小区居住幸福感实实在在落到居民身边。在9月19号当天，全市各住宅小区同步开展集中接待服务活动，物业项目经理带头，客服、工程、安保全员在岗值守，面对面坐下来听居民的诉求和建议，一改过去有事找物业的老模式，变成物业就在家门口。活动现场，各小区还主动晒出物业收费、公共收益、维修资金、服务履约四本账，把服务清单、收支明细全部明明白白亮出来，居民提出的问题全部登记造册，建立起及时答复、限时整改、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条诉求都能落地解决。不少小区同步开放了设施设备机房，邀请业主代表走进消防控制室、二次供水设备房、电梯机房，现场观摩核心设施的日常运维流程，由工程人员讲解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规范，打破过去物业和业主之间的信息壁垒，让彼此多了一份理解和信任。接下来，内江住建部门还将把项目经理接待日制度常态化落地，持续压实物业企业服务责任，用精细化的日常服务擦亮填城宜居底色，把民生服务真正做到居民的心坎上。
0: 金秋迎双节，填城换新颜。记者从内江市商务局获悉，从9月24号起，内江开启2026内江大迁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31日，贯穿中秋国庆假期。活动以乐享金秋、游购填城为主题，整合购物、美食、文旅、体育、惠民补贴等资源，为市民游客献上秋日消费盛宴。本次消费季采用1+5+N 活动模式，全市各地协同联动，一共推出62场配套活动，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让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惠民补贴方面，全市累计投放约450万元汽车专项补贴，市民购车可享受2000元到8000元的阶梯式让利。各县市区同步发放86万元专项消费券，覆盖零售、美食、游玩多个领域，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平台领取核销。除此之外，本次活动还推出了票根惠民福利，市民和游客凭机票、车票、景区门票、观影票根，就能在全市数十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1: 双节期间，内江各地还将陆续上线黑山羊美食嘉年华、云顶寨开园主题活动、西游主题千灯会、国风夜游街区等特色玩法，搭配多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从舌尖美味到山野游玩，从潮流购物到运动休闲，全年龄段的消费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据悉，本次金秋消费季贯穿整个金秋黄金消费期，全域62场配套活动持续滚动开展，多点联动，持续激活城乡消费市场。系列活动不仅能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能有效推动消费扩容提质、产业融合发展，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让市民游客在金秋时节畅游甜城，乐享实惠。
0: 连日来，内江各地接连开展形式多样的暖心活动，从户外劳动者的工会驿站到康养中心的演出现场，从城市社区的游园会场到乡村广场的坝坝宴，把中秋佳节的祝福送到不同群体的身边，甜城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团圆暖意。内江高新区总工会日前来到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暖心之家工会驿站，为辖区50名一线户外劳动者送上中秋礼包和节日问候。一句句师傅辛苦了的亲切问候，让常年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心里感觉分外温暖。目前内江高新区已经建成20个标准化工会驿站，依托这些遍布商圈路段场站的阵地，常年开展送清凉、送温暖和节日慰问活动，让驿站真正成为户外劳动者随时能进、累了能歇、有需求能解决的暖心阵地。
1: 9月20号由市文化馆、市爱心志愿者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月圆中秋情满锦心慰问演出，走进东兴区锦心康养中心，独唱、诗朗诵、非洲鼓表演接连上演，军港之夜、南泥湾等一首首经典老歌引得现场不少老人跟着轻声哼唱，最后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把现场的团圆氛围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把文艺舞台直接搬到老人身边，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丰富的节目，让老年群体在节日里感受到真切的陪伴与关怀。
0: 9月19号，市中区大洲广场社区、剑道街社区、吕祖庙社区联合举办的中秋游园暨文艺汇演活动热闹开场，民乐合奏、歌伴舞、非遗川剧变脸轮番上演，玉兔灯笼、手工制作、中秋灯谜、月下套服等趣味闯关项目老少皆宜，非遗传承人还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制作中秋主题糖画，不少居民带着孩子全程参与，在家门口就体验到了传统节日的乐趣。
1: 同一天，资中县新桥镇兰家坝村的中秋活动吸引了1100多名村民和宾客参与，活动从传统的打糍粑开始，返乡的年轻人和村里的老人一起上手体验，木杵起落间，蒸好的糯米慢慢变得绵软，裹着黄豆粉的热糍粑刚递到手里就甜到了大家心坎上。随后接地气的乡村文艺表演，110桌热气腾腾的坝坝宴，还有摆着活鸡活鸭、鸡蛋鸭蛋的趣味套圈环节，让整个村子热闹了一整天。兰家坝村党总支书记钟强说，举办这次活动是想丰富村里老年人的生活，让大家多聚聚，也让干部和群众走得更近，孝亲敬老这个传统会一直传承下去，让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从城区到乡村，从一线劳动者到老年群体，内江的中秋系列活动不走过场，把关怀落到了大家歇脚的驿站、养老的房间、家门口的广场和村里的坝坝宴上，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服务，把团圆的温情送到了每一个群体的心坎里，也让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传统节日氛围在甜城大地一点点浸润开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往东兴区方向车多缓行，环城路和平街路口严重拥堵，交通路周二段车多拥堵，广场路车多缓行，上南街严重拥堵，新华路石小段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车多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兴区平安路车多缓行，西陵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多拥堵，太白路六中段车多拥堵，兴隆路六中段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大千路新桥街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兴隆路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西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抢分夺秒过，容易出车祸。1027吉祥路提醒您，心态平稳不急躁，条条都是平安道。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9: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0: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撒的
1: 天赞
0: 好
1: 吃赞，
0: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来到了9月24日了，
1: 怎么样呢，
0: 不得不说分别的时候就要到了，
1: 是好像今天是算是最后一期节目
0: 直播节目，
1: 是
0: 应该是102期还在的时候的
1: 最后一期直播节目，
0: 对对，然后呢说实话感觉有一点点不舍得，
1: 有点不舍，对，
0: 应该你的不舍得比我的这个要浓烈一些吧，你来交通广播这么长时间，你应该算是看着交通广播
1: 成长的吗，
0: 成长，
1: 是他看着我成长，我觉得应该
0: 是，不
1: 是
0: 你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频率建立了多久了，
1: 我来的时候嘛，我2017年来的，这个节目应该是正式开播是2013年，
0: 就是你来的时候他已经4岁了，但也算是就是现在应该是然哥和江林，
1: 应该是哦，我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过他的，哎，我看是几周岁来着？
0: 4周岁的嘛，不是2013年嘛？2013年以2017年来的，
1: 是吧？是
0: 2017年，你实习的时候是在交通广播实习的吗？
1: 我实习的时候是在川台的时候实习的
0: 啊，和着那个你说
1: 对，跟比杨秀一起实习的哈
0: 啊，确实，比杨秀，我当时比杨秀是他首播平台是900嘛，
1: 900快乐900，他其实他那个节目也很偶然，
0: 900
1: 就正好有一个那个什么，也不是被他干垮的哈，
0: 才美四川文艺广播，
1: 对，
0: 那个叫什么？
1: 就是
0: 成都经济，
1: 文艺，
0: 没有成都经济。
1: 现在是成都经济他们跳台了嘛，
0: 对，现在
1: 95.6去了，
0: 现在也没了，900也没了 然后
1: 是吧，956还在吧，今天我看还在直播的嘛，
0: 我反正看

0: 00是确定没有了，然后1026是没了，
1: 1027还在，
0: 1027
1: 今天还在，
0: 此时此刻还在，今天以后，然后在三天之后28号就没了。
1: 对、
0: 啊，
1: 然后你知道他们那个节目也很搞笑，也是属于那种很偶然，就相当于他们原始的主持人呢就休了一个公休，然后就让他们俩代班，然后他们俩也互相不认识，突然有一天发现，哎，这两个人搭在一起
0: 挺
1: 搞笑，挺幽默，
0: 对，
1: 然后一个捧一个逗的那种 啊，就是也没写稿，就是那种
0: 卢比利亚。
1: 哦，对那个，反正我觉得算是我的引路人吧。
0: 哎，然后就是跟着，哎，那会儿我听他那个说就是成都女人的那个特辑的时候，你我在，
1: 对
0: 在
1: 对，然后呢，他带着我写那个稿子嘛，然后其实大部分我个人觉得哈，这个来自于他们平常日常生活的观察。
0: 你上过他的节目没来？
1: 废话嘛，这不，
0: 那应该我听过你的节目。因为那会儿我在成都，在那个艺术学校教课、教书，然后我那会儿是刚有的，是我们单位，就是我们公司给我配的一台车，然后那台车我最喜欢听的就是那个《比洋秀》，
1: 因为下班路上必听。
0: 对，每天下午的五点钟。
1: 就跟我们在内江必听幺零二点起是阳的。
0: 对，每天下午五点，哎，是五点到六点哈，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比洋秀》就是他说成都女人。
1: 他以前最开始的时候很长，他最开始做过两个小时的节目。
0: 那太长了，两个小时真找不住。
1: 但是听起来很快乐呀。
0: 后面就是一个小时，我觉得那一会儿就是。应该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
1: 算是行业当中的巅峰。
0: 2016年的8月份，对，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是我听那期节目的时候，是我去审车，因为我单位就是公司给我配那个车特别老了，然后我去审车，在审车的路上回来了，就审完了，回来了以后正好堵车嘛，成都三环大家都知道，就
1: 那个时候应该不是我了，我2015年在那儿，
0: 他是我是2016年的8月份，然后在那儿听到了，他说，哎，你丑了，你哪丑了，省欧丑了，
1: 他们这个系列做了很长。
0: 对对对，然后我还有一段时间就是一度的把这个他们的节目下在 iPad 上面，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当那个相声来听。
1: 然后现在你也不要觉得有多么多么的洋气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走同一条道路，都在开直播了。
0: 其实我是觉得我还挺喜欢听广播的，包括今天每天早上我给大家来说嘛，就是我不知道你上车你开车时候听不听广播。
1: 听啊，怎么不听？以前我跟
0: 你
1: 讲，
0: 你会听我们自己的台？
1: 会啊。
0: 我不会听。
1: 是吗？就是现在可能我没办法嘛，对吧？像以前我觉得最爱听广播那一段时间应该是在上高中的时候然后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呢，然后妈又不让你看电视，
0: 对，那会儿也没有什么
1: 手机、
0: 啊、
1: 然后自己偷偷买了一个那种小的类似于比小灵通还小好的手机、
0: 就是可以，
1: 它上面你插耳机的话你可以听到那个广播，
0: 对，
1: 你也可以调嘛，
0: 对，
1: 以前最爱听什么千里共良宵、
0: 哎呀，姚科老师，
1: 我的妈呀、我喜欢的最开始不是他，清音
0: 啊，清音，清音老师、
1: 对，还有、
0: 他退休的很早，
1: 对，后面就变成李志了。
0: 对
1: 对，
0: 然后
1: 他们两个声音我是特别喜欢。
0: 对，我最其实清音和姚科是我在这个行业的。
1: 但姚科的话算是应该是那种元老级别的声音存在。
0: 对，他是他亲手建立了这个节目，就是《千里共良宵》，然后后面就是什么书场，因为那会儿《千里共良宵》是10点到11点嘛，然后11点到12点就是另外一个节目了。所以他俩也算是我在这个就是我的启蒙人，就是这个行业的启蒙人。其实为啥呢？我就觉得广播这件事情，就是每天早上直到现在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听川台的一个，就是早间如果我起来特别早的话，比如说有的时候
1: 养鱼熊底蛙，
0: 对，是上早班的时候，比如说星期二上早上导播的时候，大概7点半我就不是就要到单位了嘛，然后我大概就6点20，有的时候7点钟我就要出发，然后听到的广播就听环球资讯，然后还有那个央广的一些节目啊，然后早上的时候，如果是早上8点多左右的话，我就听那个现在川台有一档节目。就是他们醪糟兄弟啊、这个对对对，醪糟兄弟，然后网友
1: 之前也来过我们台，然后一起来做一个那个四川的一个巡游活动。
0: 对，我觉得他俩现在就有点像卢比里昂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广播是陪伴大家身边的一个无形的朋友。
1: 是的，
0: 对吗？你看我们交通广播陪伴大家12年13年的时间了，然后平淡师傅说最后一期来打个卡、肯定能留下你的脚步。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到主持人金云的抖音直播间哈，今天纯素颜来打卡一下最后一期节目。
0: 没错没错，同样呢也邀请大家各位听友啊，然后呢1027的听友，我相信最后面也就是明天之后或者后天或者28号之后，这波听友呢会依然守候着我们来到93.4内江综合广播吗？
1: 没错，
0: 是因为我们的节目不会变，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可能有一些
1: 调整，微调，
0: 对，有一内内的变化哈。
1: 是，比如说啊，像我们这档节目的话，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
0: 没错，
1: 从28号开始呢，这档节目。此时此 刻大家正在听到这一档好吃又好耍的好吃嘴儿，我们要落到5点到6点钟。
0: 也感谢领导体恤我们下班。

0: 玩太晚了，
1: 就是希望让大，就是你们两个拽嘛，你们两个拽，说别人在下班路上跟你们下班回家的时间差不多，因为堵车嘛，大家一起堵呗。
0: 现在都给我堵起！
1: 哦，对对，
0: 一个都不要跑，不要跑哈，一个都跑不脱哈，全部堵起啊！
1: 堵起堵起，以后给他放手工哈，堵起。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陪伴哈，那今天就下班吧。
1: 现在太早了吧？
0: 那就这样哈。
1: 我感觉你想整我是不是？
0: 还是要把广告给大家来安排掉哈。我们的金主爸爸嘛，是不是最后一天这个直播节目哈？然后还是要把这个广告如期的给大家来安排到哈。那同样呢，今天最后一天，虽然说我们1027的工作日的直播节目是最后一天了，但是这三天假期呢，我们依然会有值班的主持人为大家带来听听资讯、听听歌，也是直播的节目啊。但是在我们这档节目呢，
1: 是在工作日当中的最后一档直播节目，
0: 对对对，礼品送礼品的节目也是。最后一档了哈，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来到主持人金鱼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名字就是主持人金鱼，
1: 是的，
0: 今天要送出两瓶尖装啊，好酒来陪伴1027走完他最后的直播路程了哈。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5:50了，马上，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和路况吧。那广告和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千万不要走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往东兴区方向车多缓行，环城路和平街路口严重拥堵，交通路卓二段车多拥堵，广场路车多缓行，上南街严重拥堵，新华路石小段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车多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兴区平安路车多缓行，西陵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多拥堵，太白路六中段车多拥堵，兴隆路六中段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大千路新桥街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兴隆路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

0: 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1: Love dance。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2: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54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耍的
7: 天赞好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7: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2: 虽然说分别在即啊，还是要收好本职的工作，还是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那这个大内江大田城，是不是？这三天哈、中秋的这个小长假的这三天到哪儿去玩？
7: 没错，其实我觉得最近哈、我们内江文旅啊，包括内江市商务局啊，他们的那个动作都还蛮多的，
2: 对，搞事情搞得挺猛的，
7: 做了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活动啊、还包括到有一些那个什么 NPC 的那种场景啊，
2: 没错、
7: 那个、
2: 然后活动采用的是什么、叫1+5+N 的模式展开。
7: 对、
2: 昨天你去主持的应该是开幕式吧？
7: 是一个启动仪式，是东新区那边的、
2: 就是一个
7: 消费季，
2: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头。
7: 但是我跟你讲哈，这是我参加了历届的这个消费季以来、我觉得最给力的一次，
2: 消费力度最大的一次。
7: 你知道现场抽什么吗、抽现场的消费券。
2: 哦呦，
7: 然后现场抽到什么呢？50、100、200可以现场直接换、
2: 就是、
7: 直接用，
2: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7: 没有门槛，所有人只要你比如说参与到那个开幕式的，比如说我昨天的那个互动游戏的，基本上人手一张。
2: 就是大家平时都要花时间花精力去抢的那个。
7: 包括我自己，我说哎，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市民朋友会比较含蓄一点、我说那就这样吧，我说既然没有人想上来的话，我就自己来先抽一波、后面发现哇这么好玩吗？所有人都上来了，
2: 轮不到你。
7: 还好后面想到说哎呀，既然我都投了不少嘛，这个说起来是归我、哇，现场可买的可吃的还是挺不错的。
2: 没错没错，
7: 精挑细选下来
2: 非常实惠哈、那其实咱们内江在做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每次都是把这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利润让给了消费者，让消费者拿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便宜哈。
7: 是的。
2: 那其实在2026年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活动呢已经正式启动了，78项活动福利那确实是拉得满满当当的哈。
7: 哎没错啊，像昨天我们不是讲了吗，有一个金秋消费季的开幕式啊、在肇庆中心那边拉开了。今天上午的话有资中这边的朋友在万达广场这边开了一个启动仪式。
2: 没错。
7: 就是各个区县都在做自己的一些动作。
2: 是的是的。然后具体的活动有哪一些呢？嗨购甜橙系列活动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哈。然后是逐梦新征程，悦享车生活，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这个呢已经开完 了
7: 对，
2: 已经开完了。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这样汽车文化周啊都非常的丰富，这次呢消费力度也是很大，然后给的补贴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哈。
7: 没错。
2: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这个是在隆昌有一个中秋国庆系列活动的消费活动哈，
7: 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起来哈、在隆昌市的全域都在进行、那除此之外的话，今天上午一直到明天
2: 后天
7: 对，在东新区万达广场这边有一个资州状元及风物会甜橙的专场市集活动。
2: 没错没错，像资中的这个设置了什么特色的农产品展销呀、文旅推荐呀、非遗体验啊三大板块、对不对？包括隆昌的那个它也是设置了1+3+N的总体布局哈，设立一个主会场古雨湖、三个分会场联丰公园、新街里以及云顶寨哈，那同步呢是 N 个很多个特色活动点位啊、点位呢比如说像这个东门广场啊、联丰公园啊、南关景区啊，是不是买了玩了吃了逛了，然后也就是休闲娱乐了，对不对？
7: 没错没错啊。其实你又话说回来的话，像每年我们交通广播也会带领大家去做很多这种大大小小活动、
2: 没错。
7: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我们在那个一个那个火锅店里边带着大家一起玩游戏、然后分享礼品、抽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奖项出来、
2: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也邀请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以电话的形式或者语音的形式或者文字的形式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对于交通广播的那些回忆，是不是？13年的时间，是不是总有

0: 产生点点滴滴的让你难以忘怀的这样的一个回忆。
1: 没错，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在跟我们的接触当中哈，印象最深刻的，比如说主持人呐、啊，
0: 对，比如说
1: 或是哪一次活动啊，
0: 最美的主持人，你心目当中最美的主持人是谁？一定是金宇，对不对？
1: 我那天看直播是吗？
0: 哎，然后最帅的主持人是谁呢？
1: 高阳呗，
0: 必然的，因为除了交通广播，除了我没有男主持，知道
1: 吗？啊，是吧？他们都干啥呀？
0: 都是那个水电工。
1: 哦，水电工啊，对对对对，干。像我们这边的水电工都是女娃儿，
0: 都比较多，你知道吧？
1: 啊，都比较多。
0: 哎，然后包括这个活动哈，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消费季的这个活动，在咱们万达广场，如果说您这个中秋节假期或者说十一国庆假期不准备外出的话，就打算在咱们内江玩一玩、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
1: 那可太多地方了。
0: 万达广场是不是？他们搞了一个什么多维度的消费场景，打造集购物、赛事、演艺、粉丝应援、母婴消费、抖音团购券于一体的复合型的促销活动。
1: 哎，是的，啥子上限六十六元团一百哟，嘎。138团200哦，这种、哎、其实包括大家可以去云闪付关注，这几天
0: 哎都有
1: 都有
0: 消费券、
1: 消费券、各种各消费券，比如说在50间、30、50间、20这种，
0: 我都抢不到，
1: 我觉得还是很划算哈，
0: 你根本抢不到，出来秒没。
1: 乱讲，万一你的网速今天晚上又腾出来了，
0: 不可能，因为大家总网速比我都快，你知道吧？然后包括你看，还有这个和谐奥特莱斯在10月29号的时候要开业了嘛，是不是？这个讲的就对，就比较早，就比较那个啥久远的一个活动。但是呢，咱们就是准备着嘛，对不对？
1: 是
0: 啊，这个准备着。然后奥特莱斯呢，也是在10月29号到11月15号准备了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寻味甜城系列活动哈，这个也给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像这个工会。消费季哈，
1: 对，包括像昨天的一场活动也是在这个系列活动当中的其中之一。
0: 嗯，然后这个昨天是一个美食消费季。对吧？美食消费季，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威远黑山羊美食嘉年华，这个我最喜欢。25到27号，明天到就中秋节这个节假日，大家就可以到这个威远县的界牌镇的桥荡村啊，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参加一下，包括还有吃牛肉面的这个活动。牛肉面的活动呢，地点是在内江市牛肉面协会的部分的会员门店，它这个时间呢是从9月1号开始了，一直到12月31号，大家都可以
1: 战线拉得很长哈，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的，
0: 没错没错。
1: 另外的话，像比如说买车呀，它有一些消费券的发放活动，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起来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票根惠民。
0: 哎，那票根惠民其实这个在前一段时间买车的这上面就可以体现出来。你比如说你参加了咱们这个
1: 车馆的这个演出关注啊，然后
0: 据我所知
1: 就
0: 有观众拿着这个票根去买车了。
1: 是啊，便宜你几大千呢？
0: 对，你这花了个几百两三百块钱的门票吧，一两百块钱。
1: 没有，几十块钱，
0: 几十块钱的门票是吧？便宜
1: 有58的、68的、78的档位。
0: 对啊，便宜个便宜个几千块钱，它不香吗？
1: 太香了，
0: 对吧？所以说，咱内江融媒中心的这相关活动啊，大家一定要关注着哈。
1: 没错。
0: 同样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01，我们在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13年间您对交通广播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金鱼的直播间哈，主持人金鱼的直播间都可以和我们聊起来。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北京时间的下午6:02，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我们内江市区的路况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各座桥梁。那么这时间段看到西泠大桥上双向已经出现了车流量比较大、拥堵的一个状况，其他桥梁都是绿色的畅通状态。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市中区的路况。首先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我们的和平街上，目前和平街在我们的梅山公园山下，已经出现了车多缓行的一个状况，上南街上全段红色拥堵。那么交通路通往我们的文英街方向呢，在卓尔购物广场周边现在已经出现了红色饱和。再来提醒到各位的是，新华路上目前上下学的时间呢，内江石小门前双向呈现严重拥堵。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环城路上，目前环城路从沱桥一路通往三桥的上桥口位置，包括燕家湾的位置呢，全段都是拥堵饱和。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南环路上，目前南环路北段和环城路交汇处不太好走，已经呈现了拥堵。还要

0: 要提醒您的是，市中区的南平街上，目前南平街在祥龙中学的门前一路通往石阳大道的方向呢，已经出现了车辆滞留的一个状况。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松山南路，目前松山南路在原内江日报社门前呢，现在西向东方向车辆排队。双洞路在我们的西浦官邸小区门前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接下来我们再来提醒到的是东兴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东同路上，目前东同路在老一中门前呈现了红色拥堵饱和。再来看到的是星桥街上，目前星桥街的中石油加油站的位置和大千路交汇处呢，双向车多拥堵。还要提醒您的是，西林大道上，目前西林大道和兴盛路交汇处和我们的汉安大道交汇处各个方向车辆排队较长。还要看到的是我们太白路上，目前太白路南向北方向通往汉安大道的交汇处呢，已经出现了车辆的滞留的状况。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的大千路上，目前大千路在我们的内江市民政局的门前呈现了红色的拥堵饱和。那么童子坝小学门前的双向车流量较大，兰桂大道上在龙安半岛门前南向北方向通往万达方向车辆排队很长。栖霞路上呢，在我们的万达中心的门前南北向车辆是出现了200米左右的滞留排队。那么还要看到的是我们的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了，目前各个方向车多人多。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内江周边的高速路况，目前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状态，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注意安全。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3962-2206-3962。
5: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

0: 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城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来吧，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早的
1: 天赐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爱吃夜宵的金鱼。
0: 哎呀，真的，我们在直播间已经聊嗨了哈，然后在金鱼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阿老师啊，包括曹畅啊，是不是？就是已经离开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好玩的事情。
1: 是，
0: 虽然那段时间我不在，但是我听说了很多。
1: 对，然后最搞笑是什么呢？因为以前跟阿老师两个上那个晚上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嘛，我们那个时长又很长，2小时。
0: 没错。
1: 那个时候呢，我又刚来，然后两个女生上这个节目有多可怕吗？下班的时候，那个山上老有一个穿白色衬衣的男人
0: 啊，哈哈，
1: 然后不是哈哈，是另外一个男人，他说：“喂，你是不是这个？”然后就突然把你抓住，这个不好笑吗？但是会有点惊恐哈，
0: 确实。
1: 最好笑的是啥子？我们有个听众，以前我们很多听众是不把我们当外人的，
0: 就直接上来了。
1: 他有多搞笑呢？我们有一次在聊一个关于男生爱不爱干净这件事情哈，然后就说的就真的很像小点男玩那种啥子衣服裤儿袜子是好久洗一道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男的听众呢，他说我屋头的袜子都要穿成酱色了才洗，他说的从白色穿成黄色，黄色穿成酱色，然后直接，然后最后是啥子时候才等不到要洗？他说的是要等到他发硬了之后才洗，直接给我们两个笑得在地上趴的起都起不来，
0: 就是贴到墙上撕都撕不下来那种。
1: 哦，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那会儿上节目真的是挺好玩的，我依稀记得就是阿老师阿老师，然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然后就是在说好像是就是那会儿是王阿姨吗还是谁就提出来了，说你们两个上节目那个火药味有点太浓了，然后阿老师我怎么能火药味不浓，就开始哭了，你知道吗？
1: 然后他说跟他上节目就是精神崩溃，
0: 我跟曹畅上我简直就人生都不好了，他老是压制我。
1: 我不知道曾经的这些主持人今天会不会一直打喷嚏 啊
0: 我真是觉得就是说实话我觉得挺好玩的，包括其实像我原来和阿老师我们两个也搭过节目嘛，我和阿老师搭的是早间的节目，我记得那会儿就是搭早间节目，我不知道为什么阿老师就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长得都很搞笑，你
1: 是因为他阅历多，我跟你讲啊，
0: 就他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段子。
1: 对对对，
0: 我没事把他的朋友圈翻开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只要心情不好，我翻开他的朋友圈看那么两条，
1: 瞬间就好了，治愈了。
0: 我瞬间就好了，他们家的猫啊，或者他们家的一系列的东西，他的经历啊，或者他播稿子的时候，
1: 你还别说，真的在这一栋楼里啊，发生了太多有趣的难忘的事情了。
0: 没错，
1: 你知道有的时候难忘到什么呢？就是你这一辈子你都忘不到。
0: 哎，
1: 我至少就是。

0: 在我长这么大以来哈、啊，就是我见过蛇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其中两次
1: 都是在
0: 这
1: 个楼里面。
0: 对，
1: 我听说过有一次。
0: 然后有一次是啥子？就比如说我们 Yes One 上节目，上到哈，就在讲说，哎，一会儿我们晚上下班之后要去吃什么夜宵，还聊得很开心。突然我们那个守夜的大哥进来了，他说：“你们有没得查查？”
1: 蒋师傅是吧？
0: 对，然后我说：“查查的咋子？”他就说的，他说、哎、我准备把那个拿叉叉把那个小蛇拿来叉起
1: 泡酒啊，
0: 给我们两个吓死，真的。
1: 然后我是见到了两次，第一次呢是我听说了有一次黎妹儿然后和大萌两个人在聊天、因为那会儿就是办公室不是黎妹儿和大萌是对坐着的嘛，
0: 是，
1: 然后黎妹儿就靠在倚在那个窗户上，因为他那个办公桌不是靠的那个树特别近嘛，
0: 是，
1: 然后他就倚在那个窗户上和大萌聊天，聊着聊着他就感觉在底下特别凉，结果发现一根蛇就卧在那个轨道里面。
0: 动都不敢动，我跟你讲。
1: 然后还有一次是那个谁，丹丹。
0: 其实小蛇都还好，我跟你讲，是因为我们梅家山上面的生态真的太好了。
1: 对，真的太好了。
0: 然后有一次哈，然后在我们的那个正门那个地方
1: 啊，
0: 正好有一条巨长巨长的蛇，我们在那个办公室看着哈。然后我们下面作为主播，有很多人自带那种喜感噻。他说：“你们想一下，是吃蛇尾呀，还是吃蛇头啊？”
1: 好变态呀、然后我那次见到蛇是因为那个谁丹丹，然后丹丹和思思两个人，然后就从那会儿底下，现在不是在修路嘛，那会儿那个幼儿园是刚刚建成，然后他俩呢是回去吃饭嘛，还是怎么就路过那个底下，然后我就听到我在三楼，那会儿我和蒙月还有你还有那个可乐，咱们四个人在上面那个小办公室，然后中午的时候你们不在，我就听到丹丹在外面喊啊，就尖叫，你知道吗？
0: 是一窝，
1: 对，
0: 那个小东西吗？
1: 一根儿很长，一条蛇。然后我记得我们不是还在那个外面呢？就现在范主任那个窗户旁边，在那
0: 说。你看嘛，现在这样一聊起来，满是回忆。
1: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个频率，这个频点，因为有这个频点的存在，把我们一群有趣的人
0: 聚
1: 在
0: 了
1: 一起，然后呢，又带来了这么多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其实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发生在咱们的直播间，你比如说平淡是福，福姐她就回忆了这么一件事儿，她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江林，她说那次因为在川南大草原啊，然后她的轮椅碰到了江林的脚啊，江林她还没来得及说对不起，反而江林先说了对不起，然后她说那一次呢，就是我带了个大金链子和李妹一起唱情歌的那次。
0: 其实我跟你讲哈，李妹儿也是那种天生自带喜感的人。
1: 哇，李妹儿，
0: 她以前办那个青蛇嘛，那个桥段，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记得。
1: 我是看过续集
0: 《人间花草木》时候，他说他还记得啊，李妹儿办的那个刘樵夫的视频，他自己还有。
1: 我那是在哪儿？
0: 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
1: 我是记不起来。
0: 然后我们有一年在那个五月广场
1: 啊，对，那是我来的第二年。
0: 我跟两个主持的那一年，
1: 对。
0: 好，然后呢，我还办了那个什么皇太后
1: 啊，你然后那年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黎妹儿，是凡哥，知道吗？凡哥
0: 哇，他真的太突破自我了。
1: 对，凡哥办的是小青，然后那个谁还有远哥办的是姥姥，
0: 知道吗？是。
1: 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交通广播的这群同事，我觉得每一次遇到就是和大家，就是其实其他的一些活动啊，我们同事就是拿出自己的这个10%-20%的功力。
0: 就是从今天这档回忆的节目当中哈、我突然就是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回来之后，我们这档节目真的要改版升级，升级成什么呢？就每天多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的东西，比如说讲讲段子啊，
1: 没错，
0: 然后来点一些就是那种很少见、很奇葩的一些见闻啊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大家有意见没有？
1: 我是没有意见，
0: 我也没有意见，
1: 对，我是没有意见。我觉得
0: 两个大艺人，
1: 我觉得除了大家就是下班的这个时间本来就堵在路上很难受，是不是？你除了吃就是快乐嘛，因为吃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快乐，为了饱腹嘛，为了好吃嘛，
0: 为甜嘛，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快乐和美食是一样重要的哈。那同样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17，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时呢，在广告和路况期间，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金鱼的直播间哈，它的名字呢叫主持人金鱼，这个直播间抖音直播间，打开搜一搜，然后我们在直播间继续聊起来。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茶好，花好，工艺好， 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段来关注内江市区路况情况。西陵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和平街上车多人多，新华路上石小门前红色拥堵，南环路北段车多缓行，南平街祥龙中学门前双向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三桥上桥口处车多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兴盛路通往西陵大道车多饱和，西陵大道汉安大道路口红色饱和，太白路六中段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车辆排队，大千路新桥街路口严重拥堵，和平桥转盘处红色拥堵，东城路东兴大道交汇处车辆排行，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行车注意安全，保持车距，一路平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爱吃夜宵的金鱼。
0: 最后一个时段了，说实话有点伤感了。
1: 是的，
0: 哎，然后看到平淡师傅说那个时候很喜欢非凡扮演的小倩，然后也很搞笑。然后他说，不过说实话，这个陪伴了我度过了自己此生最痛苦的时刻。
1: 啥意思？
0: 因为他的身体嘛，那段时间确确实实不是很好。然后呢，而且自从他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啊，自己都觉得变好了很多。就我觉得交通广播，
1: 我猜测哈，是因为我们的主播呢，第一就是怎么说，风格挺多样化的，再有一个大家都很搞笑，然后又很有趣。
0: 对对对，因为为啥刚才
1: 也挺正的、啊？
0: 对，为啥刚才福姐平淡师傅福姐说他那个时候是最痛苦的？因为我猜测他那个时候是应该刚刚坐上轮椅，因为确确实实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包括出行方式的一个改变，确实会对大家就是心态上面起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也非常感谢，就是能够就类似于平淡师傅这样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自己最不开心的时候选择了听我们，然后通过我们的力量让自己的心态慢慢变好了。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双向奔赴双向选择的一个结果。
1: 没错没错、用户7373在说为什么伤感，然后你是主持人不是主播，确实，但现在我们既是主持人也是主播，
0: 我们更是朋友。
1: 更是朋友。
0: 对，我们其实我觉得交通广播，因为我之前也工作了很多的这个电台嘛，然后包括八中啊，包括我原来的老家老东家，是不是兵团综合，其实我觉得最像家人最像朋友，就是把听友和主持人之间的关系处成朋友的，能够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的，你比如说我们每次出去搞活动，是不是最后面都跟大家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的，
1: 是，
0: 也就是唯一的咱们那家交通广播1027这个评点的所有的主持人、
1: 对，像以前我们还会有那个探店的活动嘛，然后总会邀请到也有很多的听友啊、还有包括像以前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活动，就是那个寻找最美乡村，
0: 没错，
1: 然后每一周都带着我们的听友，然后听友带上自己的家人出来去山里边住一晚上啊，然后大家一起搭个屏后吃过啥子火锅呀，这种
0: 没错、
1: 就很有趣。
0: 其实为啥我就说，其实我来了时间应该是所有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里面时间算比较短的了，但是每一次的活动，其实我们的照片啊，大家很多的朋友没有来过我们的办公区，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我们的办公区看一看，就是我们上面有很多的照片、其实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所有主持人历来的一些已经离开的
1: 活动印记，
0: 对，离开的或者说在现在还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所有的照片都在上面。
1: 是的，
0: 我们参加过的活动，我们原来在某一些的地方留下过的一些印记，它存在于我们的时间当中，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当中，它永远不会随着这个频率的消失而消失。所以我觉得其实934和1027它承载的是一个时间的关系，但不变的就是我们的情感。
1: 是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送出两瓶好酒给大家、一个是尖庄，
0: 就两套
1: 送两瓶、然后还有一位呢，我们抽取的第二位朋友将会获得的是武梁春送出来的52度精装品鉴酒啊。
0: 没错没错，这样吧，金鱼就抓紧在你直播间为大家抽出来吧。
1: 来，这样吧，就是大家知道1027在28号即将关停，但是关停之后大家也不用不用说哎呀再也
0: 见不到
1: 了，
0: 找不到组织了，
1: 因为我们可以去到另一套频率，这套频率是93.几呢，可以打在我们的屏幕上、
0: 然后第一个打评点，第二个打名字吧，对不对？
1: 第二个打名字，
0: 第二个就是打名字哈。先说是93.几啊、是我们即将就是所有主持人迁往的那个频率，我们的新家啊，算是我们的新家嘛，对不对？
1: 是。
0: 哎，看看谁先打出来。
1: 第一个我们要送给人间花草木，他打的93.4，
0: 没错。好，接下来他这个频率
1: 人间花草木，你的这个手速会不会有点太快了？
0: 他这个频率叫什么名字？
1: 这个频率叫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OK， 这样吧，我觉得今天既然是最后一期节目了，最后一期直播的工作日的直播节目了，咱们好吃嘴儿1027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再把这瓶好酒，就是武梁春，再送给平淡师傅。
1: 哎，是的，是的，希望你天天都有福哈，
0: 好不好？
1: 也希望所有正在收听节目、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呢，也都能够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啊，就是
0: 团圆
1: 喜获团圆，
0: 对对对对，然后
1: 平安喜乐。
0: 也希望大家就像平淡是福的名字一样，平平淡淡，其实每一天都是幸福的。那平淡的日子有不平淡的生活，那同样不平淡的生活呢，其实有不平淡的我们陪伴着大家一起。那接下来呢，虽然说
1: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小惊喜，
0: 没错，没错。虽然说要和要和1027说再见了，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说再见。那接下来还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在1027工作日的所有的直播节目的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节目了。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不说再见到底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语。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这首好听的歌曲吧。那我们就后会无期了。
1: 嗯，是的，
0: 真的再见了。

0: 聚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

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

0: 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

0: 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

0: 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慕阳表示，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立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 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

0: 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

0: 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 山东南部

0: 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乏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了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

0: 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1: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0: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0: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2: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了更加便捷顺畅。
3: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走进5.1H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 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7: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6: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8: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6: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9: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6: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世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10: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掘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6: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11: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6: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12: 这7个项目啊， 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竞争组织

0: 是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有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给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1: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1: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12: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1: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13: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11: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12: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 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1: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12: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

0: 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三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1: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2: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3: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4: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迁移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 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6: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段话，那这一刻呢你已经不是观众了，你是戏里的人。这背后啊，我认为有三层的需求。一个呢是社交。
7: 9:30，
8: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7: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9: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 温暖，
9: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7: 动听，
1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7: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冯发贵在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活动在内江隆昌举行，内江市委宣讲团分赴各部门单位开展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把党代会部署要求传递到基层一线，推动学习宣传走深走实。双节将至，内江消防开展双节前消防安全

0: 全夜查行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3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9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决策部署、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9届市委巡查工作，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提供坚强保障。
2: 冯发贵指出，8届市委巡查工作开展以来，市县巡查机构和广大巡查干部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全面提升巡查监督质效，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全市巡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新一轮巡查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冯发贵指出，今后5年，内江巡查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巡查政治监督更加有效，上下联动和贯通协调更加顺畅，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更加深入，信息化赋能巡查更加充分，巡查自身建设更加规范。冯发贵强调，要突出政治定位，强化精准监督，护航发展大局，聚焦两个维护跟进监督，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省委赋予被巡查党组织的职责使命落实情况作为巡查监督第一要务，推动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围绕中心大局精准监督，紧扣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战略，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督促各级干部主动担当履职，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强化系统思维，持续深化巡查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组织监督的贯通协调，严格落实审计、财政等专业力量深度参与巡查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巡查穿透力。创新市县巡查联动模式，推动全市巡查工作整体提升。要形成工作闭环，压紧压实巡查整改责任，根据巡查发现的普遍性、典型性问题，及时开展系统性、行业性专项治理，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实效，对一定阶段性访问题突出的单位开展专项巡查，以巡查实效取信于民。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持续提升巡查干部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实践能力、辨别能力，锤炼过硬作风，着力打造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巡查干部队伍。冯发贵强调，要扎实开展9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各巡查组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把握监督重点，紧盯关键少数，精准开展政治体检，找准在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等方面的短板，擦亮巡查为民底色。纪委监委组织部门要落实好巡查整改监督责任，市级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配合巡查工作，被巡查党组织要自觉接受监督，与巡查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陈征主持会议，并传达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最新精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红玲宣布9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到各县市区。 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委各部委、市级各部门负责同志、市委巡查机构干部在主会场参加。会前，九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讨论审议了《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巡查工作规划（2026至2031年）》。根据市委统一部署，九届市委第一轮巡。

0: 省民政厅二级巡视员舒建明、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活动中，隆昌市委分管领导致欢迎词，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乡村文化集市，来自遂宁市、广安市、达州市、资阳市、内江市有关镇村的文化队伍进行了交流展演。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舞蹈、歌曲、小品、四川清音、曲艺、音乐剧、情景剧等多种类型。参演节目紧扣乡村振兴主题，立足各地本土特色，聚焦生态产业、乡土烟火、家乡风情、文脉传承、田野丰收等内容，生动展现川东各地乡村产业兴旺、人文鲜活、风貌崭新的振兴新图景。整场演出以文艺为媒，展现乡村活力，传递乡土情怀，精彩纷呈，全方位彰显了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丰硕成果。活动期间同步举办了乡村文化集市，集中展出了内江的非遗产品、地方特色美食和特色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和外地客人驻足参观、品尝和购买。
1: 9月23号正值金秋丰收时节，为深入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以文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丰收惠田乡，溢美新内江，内江市首届农民艺术作品展在市文化馆启幕，以乡土艺术礼赞丰收美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开展仪式。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乡土气息浓郁，展厅内乡村油画、书法作品、丰收摄影、民间手工艺品整齐陈列，相映成趣，金黄稻浪、累累硕果、秀美村居、热闹农事等鲜活场景跃然作品之上，生动展现了田城大地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的秋日盛景，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文艺爱好者驻足观赏、细细品味。本次展览面向全市征集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与设计四大类原创作品，累计收稿近500件，经专业评审，最终展出特邀作品21件，入展作品116件，参展作品均取材于田间地头、乡村日常，聚焦特色农业、和美乡村、乡风文明等主题，全方位勾勒出内江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群众富足的新时代三农新风貌。此次活动深挖内江本土乡土文化资源，切实落实省委全会提出的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工作要求，搭建起农民艺术展示交流的优质平台，通过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艺术作品，生动讲述内江乡村振兴故事，充分展现田城丰收之美、乡村之美、人文之美，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厚植文明乡风，为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注入鲜活的文化动能。连日来，内江市委宣讲团吩咐各部门单位开展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把党代会部署要求传递到基层一线，推动学习宣传走深走实。参会党员干部职工认真聆听宣讲，备受启发鼓舞，大家表示要把学习领会到的思想收获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守岗位，实干笃行，奋力扛起使命担当，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力量。9月21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内江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谢华全在内江市第二中学开展宣讲。宣讲中，谢华全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部署要求，立足全市教育发展大局，结合学校办学实际、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基础教育工作重点，系统解读了全市未来发展蓝图、教育工作目标任务和实践路径。宣讲内容贴合教育一线，重点清晰，指导性强，既有宏观形势分析，也有贴合教师岗位的具体工作指引，让全体教师对党代会精神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专题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笃行实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教书育人、深耕讲台的实际行动，坚守育人初心。

0: 心担当育人使命，潜心治学，用心育人，全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奋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内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全市现代化建设贡献育人力量。9月21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陈千良在市委党校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陈千良围绕大会基本情况以及大会提出的工作总思路、奋斗目标、发展战略和一系列重点任务，系统阐释党代会精神实质，剖析内江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厘清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的实践路径，宣讲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紧贴内江发展实际，既有宏观层面解读，又有如何抓好贯彻落实的实操指引，为全体参会干部职工学深悟透、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党代会精神提供了遵循。参会干部职工认真聆听宣讲，仔细做好学习笔记，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本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牢牢立足岗位主责主业，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切实把学习所得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任务的具体举措，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为内江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9月22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唐贤文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专题宣讲。宣讲现场，唐贤文紧扣宣讲主题，结合医院工作实际与医疗卫生行业发展形势，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地解读核心精神、重点部署与实践要求。宣讲内容兼具理论高度、政策深度和行业温度，紧贴医院高质量发展、医疗服务提质、医德医风建设、民生健康保障等重点工作，为全院干部职工厘清了工作思路，明确了奋斗方向。参会干部职工认真聆听、深入学习，纷纷表示此次宣讲主题鲜明、内容务实、指导性强，接下来将持续深学细悟、笃行实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立足医疗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优化服务质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以实干担当助力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双节将至，各类商超商圈人流量大幅增加，夜间火灾防控压力增大。为切实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日前内江市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对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守护群众节日平安。
1: 夜幕降临，城区各大商业场所人流聚集，夜间消防安全防范工作刻不容缓。当晚，消防执法人员先后深入万盛汇永辉超市、北京华联乐百汇、四川博盛影业有限公司等人员密集商业场所开展检查，重点查看场所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对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性进行现场测试。在各场所消防控制室，工作人员仔细核查值班人员在岗值守、持证上岗情况，检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状态，翻阅防火巡查、设施维保、员工培训以及应急演练相关台账资料。对检查中排查出的火灾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向场所负责人进行反馈，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现场督促完成整改。同时向场所从业人员科普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提升从业人员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2: 双节来临之际，内江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节前检查。今天晚上我们主要针对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那个消防通道、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设施的完好，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电动自行车相关的火灾隐患进行排查。为了确保大家平安度过一个安静祥和的一个节日。
1: 据了解，本次双节前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检查组48组次，排查发现隐患71处，现场完成隐患整改52处。通过集中夜查，有效整治商业场所夜间消防安全薄弱环节，进一步压实。

0: 实经营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补齐夜间消防安全监管短板。9月23号，记者从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政策暖兵心服务见真情活动安排部署暨业务培训会议上了解到，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压实市、县、镇、村四级联动责任，落实分级包联机制，分阶段推进部署培训、对象识别、政策匹配、走访送达、诉求处置和总结提升，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从被动等向主动找，从粗放管理向精准服务转变。当天，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设运行3年提升行动同步启动，将实施基础规范、提档升级、特色引领三大工程，梯次推进、全域提升，奋力开创全市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上，相关人员还围绕褒扬纪念、优抚优待、移交安置、就业创业、权益维护、工作规范6个主题依次授课。
1: 下一步，我们响实镇、镇村两级服务站将对照活动要求，按服务对象类别分类上门送政策，现场答疑解惑，做到辖区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全覆盖，把政策红利精准送到服务对象手中。
0: 金桂飘香，月满中秋，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内江高新区开展送文化到基层暨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艺演出活动，共庆团圆佳节。活动现场暖意融融，舞蹈、独唱、川剧变脸、吐火、歌伴舞、情景小品等10余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节目既承载着传统节日的文化韵味，又融入了劳动精神、本土发展等新时代主题元素，处处洋溢着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文艺演出，特别惊喜，感谢工会准备的文化节目，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下一步，内江高新区将继续以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为抓手，整合优质文化资源，组织开展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演出和惠民服务活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3: 为营造团圆祥和的中秋节日氛围，9月24号，资中县银山镇岗石村开展体悟中秋民俗雅韵、文脉浸润和美银山民俗体验活动。当地村民与镇村干部齐聚一堂，打糍粑、做月饼，感受中秋佳节的浓厚韵味儿。
0: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暖意浓浓，蒸熟的糯米被放在石臼和瓷臼中，被村民们反复捶打成粘软的米团，再做成饼或团食用，寓意团圆和丰收。工作人员还向大家讲解了中秋节的起源、传统习俗以及月饼的制作方法，并现场制作月饼，让群众对中秋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4: 这个打糍粑哈，包月饼的这个活动，大家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这个活动哈，也促进了我们这个村民之间邻里的这个一个和谐的关系，觉得还是很幸福哈。
5: 刚才我们来就也打了糍粑，然后也吃了糍粑，也包了月饼。这个是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我们希望一直传承下去。
0: 此次活动不仅让群众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传统民俗的魅力，也进一步增强了基层文化阵地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接下来，银山镇将继续发挥基层文化主阵地作用，把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文化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展现乡风淳美、群众安居、乡村振兴的新时代风貌。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 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

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

0: 1号起实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

0: 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域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3: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1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3: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 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5: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听见奋进的力量，
1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21点整。
16: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

0: 博士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2: 好。

0: 此刻呢，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我们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直播间来实时点评比赛的精彩回合。两位请。
1: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女团比赛呢，第一场比赛我们的第一单打孙颖莎是3-1拿下了日本队的二单早田希娜。那么第二场呢，我们的二单王曼玉是3-2战胜了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现在三单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是我们的蒯曼对日本队的伊藤美诚。第一局的比赛呢是蒯曼11-6拿下，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2: 就是伊藤美诚的这个球呢，相对来说比较怪啊，他这个从发球到他的这个拍子啊，都会有一些非同寻常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蒯曼最主要的是如何适应他这个怪拍打法。
1: 并且呢，就是伊藤美诚的特点呢，就是前三拍他刚出道的时候给我们中国运动员带来一些小困惑，后期呢大家打得多了。基本上现在谁都可以打伊藤美诚。
2: 对，他主要是他的那个速度比较快，另外那反手的弹击啊，这个力量比较足，速度也比较快。
1: 对，
2: 但是呢，你逐渐的适应他的打法，可能他就没那么有威胁了。
1: 是，他那个时期呢，平野美宇打的更多一些，像现在那个桥本帆乃香，所以他出战机会少。但今天呢，日本队是三单选择了他。第二局比赛呢，目前是2-2，现在是一个平分秋色。刚刚是蒯曼这个球呢，攻的比较不错，但是回球的时候质量不高。
2: 对，有点擦网，
1: 擦网了。
2: 对方回球有点擦网。
1: 对，伊藤美诚这发球像有一个仪式感。
2: 对，他这个弹击你看，因为那个蒯曼拉的球呢，反手拉起来的弧线就比较转，所以他的弹击就没有弹到球台上，出界了。
1: 3-2，蒯曼领先，还是伊藤美诚发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球，发到一个正手位。
2: 你看他这个回的特别快啊，他就是完全借你的力量，马上一下就回来。所以这个蒯曼的这个，应该说这个还没有到位啊，拍子没有到位，这球已经过来了。
1: 对，就是打一个速度是吧？
2: 哎，这届日本女队的这个参加团体比赛的队员呢，就是他们有一些像刚才郝迪说的桥本帆乃香这个削球手，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团体的阵容当中啊。除了今天上场的这三位早田希娜、张本美和伊藤美诚之外呢，他还有一个长崎美佑啊。这个长崎美佑最近这些年跟我们中国这些选手打的比较多，但是相对来说他也没有什么优势，所以可能希望用这个伊藤美诚的这种怪啊来制约一下这蒯曼。
1: 就是他也是觉得我们三单蒯曼和伊藤美诚打得少，如果是面对孙颖莎、王曼玉，
2: 你比如说
1: 他不会派出来的，
2: 你比如说这个蒯曼要是打长崎美佑，可能蒯曼的优势会更大一些。
1: 对，6-3啊，蒯曼是在我们刚刚的过程当中是连拿三分，这个比赛的分差呢进一步拉大。蒯曼其实在年轻一代运动员当中还是整体实力比较均衡的一个。
2: 对，而且近几年他的这个锻炼的机会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啊，所以他见过的世面也比较多了，
1: 特别是在 WTT 这个比赛设立之后呢。
2: 所以跟这个伊藤美诚打呀，最主要的是你把你的旋转尽量的弄足，他的这个弹击啊就
1: 不好弹，
2: 就容易飞啊，或者下网，或者出界。
1: 对，7-3，蒯曼来发球，蒯曼发了一个中线
2: 长球，发一个长球，然后直接的一板的正手的进攻，对方回球出界了，而且这个正手进攻呢，你看着力量不大，但是呢很转，
1: 伊藤美诚其实他就是投三板啊，过去之后呢优势就不会太大。
2: 这又是一个调打，
1: 调打，
2: 对，对方这个有点吃发球了，回球比较高。
1: 这个两局比赛看起来的话呢，对蒯曼的压力啊也不会很大。其实今天比赛呢稍微呈现出一个焦灼局面的还是我们的二单打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
2: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你说今天孙颖莎打的是一单，王曼玉打的是二单，但是现在王曼玉的世界排名比孙颖莎是高的啊。
1: 是，
2: 王曼玉是世界第一，但是孙颖莎和王曼玉在中国女乒的这个应该说差不多啊，
1: 实力
2: 不分伯仲啊，在世界上是独一流的存在啊，和其他的选手来说呢还是要高一筹。但是呢，张本美和的进步我们也应该看到啊，她进步很大，所以王曼玉跟她打 确实是，今天起码是没有什么占到太大的优势。最后的决胜局也是12-10啊，
1: 嗯，
2: 就是两分击败了对手。
1: 我记得当时张本美和第一次承担日本队大赛任务的时候，第一个决赛当时打的就是王曼玉。王曼玉像是当时就给了他一定的啊这种这个进入成年世界比赛的一些教训。
2: 对，那个时候因为张本美和还属于比较年轻啊，这个大赛的经验也不够丰富。
1: 好，快慢11-5拿下第二局。那这样的话呢，中国队现在是在场分上2-0领先，如果在第三局能够拿下的话，中国女团应该这个比赛整体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势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项目，技能加 AI 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以及一款 AI 模型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 Jeff 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汇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校验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在赛场之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等关键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有媒体评论称，这是目前 AI 味儿最浓的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了。那么 AI 加技能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此外呢，在人工智能领域，最近一款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的 AI 模型 Jeff 受到了行业关注。一个不说话的模型有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它是一个 AI 新物种吗？它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AI 领域的新鲜观察。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好。
0: 嗯。我们呢，先把这个目光啊投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哈，先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AI 加技能在赛场上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3: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4: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3: 赛场旁边的仪式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5: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3: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6: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3: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7: 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
2: 一个呢就是赛下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3: 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0: 嗯，你看，职业也有新方向了。其实我们一般在谈到这个 AI 竞赛当中，都是 AI 自己跟自己比啊，比如说跑个分啊，或者是怎样的。你看现在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技能也和 AI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哈？徐然。
7: 就是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啊，就是。传统技能加 AI 更多的是在提高人类的生产和劳动效率，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而更多的我们看有 AI 引入的那些环节，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其实大量的都是在解决人类过往在劳动过程当中或生产劳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有高危的部分，有风险的部分，
0: 对，
7: 有人类疲劳而容易导致的一些安全风险，比如说人是会累的，
0: 是的，
7: 人也是会饿的，对吧？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有盲时以及盲区的，
0: 对
7: 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引入，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引入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或更高级的科技设备的引入，那其实就是在补全人类能力的缺陷嘛。如果你能学会这种更就科技含量更高的技能，其实它变相的在提升整体人类的劳动技能的能力。
0: 这就是所谓这个 AI 赋能也好，或者叫技术赋能也好，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点呢，我们还可以把它抽象的更高一层来看啊。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啊也弥漫着一股对 AI 进步太快的恐惧感，对吧？这个我们说所谓 AI 是已经进入到它能够自我迭代进化的阶段，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就是它自己能够进行递归式的迭代进化，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啊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序啊，搞算法，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那么这一点上来说呢，它的更新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啊，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啊一飞冲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能不能有效的制约住 AI， 管理好 AI， 控制住 AI， 能不能让 AI 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增加提供福祉，而不是毁灭人类啊！这点上，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了啊，共同话题了。包括大国之间的元首之间，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啊，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性的议题的名单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杞人忧天式的盲目恐慌，不如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我觉得将 AI 的相关的能力加入到技能大赛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咱不用临渊羡鱼，对吧？咱回来，咱好好的看一看 AI 怎么能够融入到既有的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这点来说，也蕴含着一个词，叫做消弭数字鸿沟啊。早些年的时候，数字鸿沟最早提出是因为有的地方能连互联网，有计算机设备；有的地方没有互联网络，不能，也很缺乏计算机设备。现在的这个数字鸿沟更多指的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更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类，也能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 与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0: 嗯，我来播报一条让人类比较开心的一个事情哈。
7: 嗯，
0: 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夺得冠军。哎，你看，
1: 太好了，干净利索呀！
7: 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
0: 是，你看，
1: 有掌声，有掌声。
0: 像这样的这个比赛，你说是不是？就只有人类参与了，你才能够看到更高、更快、更强，你才能够为这样的胜利而真的发自内心的去鼓掌，对不对？
7: 而且人类的这种情绪，就是在这个时候，只有我们能够感知得到。我为什么啊？就两个人在那儿对打，我们就能这么开心？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有
1: 你要说机器人打乒乓球，可能说不定比人类打得更好。
0: 对，
7: 是，哎，真的，
0: 球速更快，对吧？
1: 嗯，
0: 是，对。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强的这个情感投入，
7: 当然，
0: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哈。
7: 对，
0: 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问徐冉的看法啊。
7: 嗯，
0: 你看，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包冉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
7: 嗯，
0: 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哎，那我审核一下，
7: 嗯，
0: 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
7: 嗯，
0: 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
7: 嗯，
0: 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滚雪球变得越来越快呀，
7: 嗯
0: 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吗？
7: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好像由人类参与之后会打破，或者是说会打断人工智能自我进化效率的这件事儿？
0: 哎，
7: 我觉得这个得看你怎么评价这个问题。
0: 嗯，
7: 我们人类的评价体系其实是非常多元、
0: 嗯，
7: 复杂且全面的。
0: 嗯，
7: 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0: 是，
7: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对不对？
0: 对，
7: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包冉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
0: 嗯。
7: 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
0: 嗯。
7: 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
0: 嗯，
7: 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刚才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
0: 嗯。
7: 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0: 打得又慢，对吧？
7: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指标体系之一。
0: 哎，
7: 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啊，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会学习了，就凡事都交给他，就你去干吧。
0: 嗯嗯嗯，
7: 这显然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我们还要考虑别人，对吧？我们除了要考虑北京的这个生产建设，你还要考虑比如说我们周围的一些省份，还有西北的一些省份，就是它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过程。
0: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视野会放得更高一些，格局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大一些。
7: 嗯，
0: 机器如果你给它一个目标的话，哦，那它真的是不考虑其他，只顾着眼前这一个目标的，
7: 哎，
0: 对吧？
7: 是
1: 对，唯结果论，
0: 哎，唯结果论，是的。包冉先生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哈，可。

0: 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 AI。 刚才也说了，这个全球呢有声音，包括呢是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要提防的。但是呢我们从 AI 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想让 AI 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要想让它变得更厉害，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AI 自己去迭代，某种意义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
1: 应该说是的。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就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些，尤其是非技术专业的朋友。当年呀，这个曾经这个将人类的围棋选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是 AlphaGo 是吧？AlphaGo 啊，
0: 对，
1: 这是第一代啊。AlphaGo 的训练的过程啊，还是给它喂养了大量的人类棋手的棋谱。
0: 是的，
1: 他从这个人类棋谱中呢，哎，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下棋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当时，但是呢，在阿法狗时代呢，人类棋手还战胜过他一次啊。后来呢，这个蒂夫曼的公司深度思考公司呢，干脆就又开发了一套叫 Alpha Zero， 叫 Alpha 零。为什么叫零呢？因为就在这个第二代的训练过程中，完全不告诉这个人工智能人类的棋谱、人类的下法。就是让只是给他告诉他围棋的最基本的规则。啊，类似于数学里的公理一样。然后至于后面的下法你自己去学。于是呢，在机器中，在赛博空间中，两个人工智能，两个 Alpha Zero 自己互相下，就相当于公理告诉你了，后面的定理都得你自己去推导。结果没过三个月的时间， Alpha Zero 横空出世，这时候对所有的人类棋手保持着100%的胜率
0: 啊，
1: 就是再也战胜不了的了，就属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当机器可以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更加上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AI 已经具备了编程的能力，就所谓的 coding 是吧 ？code 是代码，程序代码 ，coding 编程啊 ，web coding 啊，算为编程。当他自己学会了编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改进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我们先得了解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的边界，就像我们说这个数字围栏一样，对吧？当你撞到了这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对不起，停啊，暂时停止啊，暂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人类还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目前具备了 RSI 能力的 AI， 也就是自主递归进化能力的 AI，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所以说我觉得未雨绸缪，我还是乐观的。
0: 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关于 AGI 这个话题哈，如果我们把 AGI 跟这个 RSI 来做一个对比 ，AGI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到底是比人聪明啊，还是跟人差不多啊，还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水平啊。RSI 不同的点在于它衡量的不是一个绝对值，它衡量是增速，甚至是增速的增速。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刹车按键的话，这个东西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可能像徐冉说的，它会失控。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越快越好的，
2: 对
0: 啊，我们有很多评价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 AI 就如果是发动机的话，那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呢？最简单的，我们得有这个得有油门，对吧？然后得有这个量表，得去看看它这个东西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
1: 表吗？
0: 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一定的测量，有一定的监控，有一定的掌握感，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对吧？不是说
1: 没错，
0: 我只要开上一辆车，我就让它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2: 我才
0: 是安
2: 心
0: 的。哎，是
1: 不是？我才安心啊！
0: 是是是。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你就自己去，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 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哈，它你看现在。

0: 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齐它会撒谎，
1: 嗯，
0: 然后考试的时候它会撒谎，它能够判断出来，哎，你现在是在测试它，
1: 嗯，
0: 是在验证它，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会给你一个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
1: 嗯，
0: 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
1: 被测试，
0: 哎，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他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哎，
1: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它警惕，
0: 嗯，
1: 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0: 嗯，
1: 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
0: 哎，
1: 就怕万一，
0: 哎，是的，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
0: 嗯，
1: 包括包恩老师也曾经说过，
0: 嗯，
1: 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
0: 嗯，
1: 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0: 对，
1: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
0: 嗯，
1: 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我的 AI 没幻觉，
0: 对对对对，
1: 啊，
2: 是的，是的，
1: 它只要有幻觉，
0: 嗯，
1: 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
0: 嗯，
1: 那我们在想啊，嗯，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
0: 嗯，
1: 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
0: 哎，对，
2: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
0: 嗯，
1: 就是这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0: 嗯嗯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
1: 啊，
0: 还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开源的然后有人就是不当使用的，不是的，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什么新闻，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然后就破坏了
1: 越界了
0: 啊，就越
1: 自己逃了沙箱了，
0: 对对对对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1: 嗯，
0: 就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哎，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
0: 或者你发现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
2: 嗯，
0: 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
2: 嗯，
0: 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1: 嗯，
2: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
0: 嗯，
1: 非常。
2: 我举个例子，
0: 嗯，
2: 就这两天阿里的云栖大会，每年一度的云大会，
0: 嗯，
2: 也在杭州举行。
0: 嗯，
2: 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
0: 嗯，
2: 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SI 能力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
0: 嗯，
2: 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这个大模型失控啊，
0: 嗯，
2: 因为都同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1: 哎，对， 对对。
2: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都是公司呀，
0: 嗯，
2: 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
0: 嗯，
2: 我们说这个马克思曾经说过啊，这个利润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商人恨不得资本恨不得你要绞死我都可以，绞死我能不能我卖给你去，
0: 嗯，
2: 对吧？
0: 可以铤而走险的，是不是？
2: 对，这句话特别的精辟，就可以描述今天大模型企业的心态啊。就是哪怕人 AI 将来有可能绞死人类，绞死也得由我来生产出来卖给你啊，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公布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
0: 嗯，
2: 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就是 大实话说，
0: 嗯，
2: 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
0: 嗯，
2: 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0,000,000,000的估值了，
0: 是
2: 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0,000,000,000的估值了。
0: 嗯，
2: 然后 OpenAI 呢也是$10,000,000,000级的了。
0: 嗯，
2: 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
0: 嗯，
2: 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
0: 嗯，
2: 而盲目的蒙眼狂奔啊，
0: 嗯，
2: 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嗯，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

0: 彼此交织共振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
1: 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企业都在说，我们要谨慎，对吧？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对吧？你怎么
2: 首先是这样的，就这个事儿呢，因为刚才你特意强调了是闭源大模型，
1: 对，
2: 闭源大模型它有个什么样的特征，就是外部是无法对它进行审计的，
1: 是
2: 他说我的模型安全，他说我的模型可控，那是他自己的描述。他对可对我并不知道你的可控是什么程度的可控，
1: 是
2: 你的安全是什么程度的安全？你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又当运动员，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1: 是
2: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波然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他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1: 对，
2: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1: 对，
2: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他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1: 是，
2: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的公司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新闻。其实就在八月中下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嘛，就是有一个大模型，本来人类科学家想得非常好，说我给你设置一个沙箱，
1: 是，
2: 对吧？你就在这个沙箱环境呢，就相当于是人类认为我已经给你装了一个笼子了，你就在这个里边，你别跑。但是呢，人类又给他出了个题，说你要你看看你能不能跑出来。
1: 对对 对, 对，
2: 那人家真跑出来了。这好像也不意外啊，对不对？
0: 你直接报 OpenAI 的身份证号就行了。
1: 是
0: OpenAI 干的。啊、
2: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1: 是
2: 吧？
1: 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
2: 是安全的
1: 还是奏效的呢？对吧？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2: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1: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Web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2: 是，
1: 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2: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1: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了，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2: 风险的开始。
1: 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不知道两位听说了没有哈？就是那个 Meta 的有一个这个 AI 叫 Muse， 然后呢，那被这个亚马逊这购物平台直接给封杀了。为什么呢？干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可以替代用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
2: 对，
1: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对不对？
2: 就太 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1: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
2: 一下。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1: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2: 你看。

0: 啊，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
1: 嗯、
0: 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
1: 嗯、
0: 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
1: 哎、
0: 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1: 是，
0: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 ，AI 可能理解不了。AI 说：“你不就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长？我这不是浪费？”

0: 为你这样的设计，
1: 哎，对，
0: 还有一个最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呢，是被很多程序员包括网上热炒，
1: 嗯，
0: 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AI 模型叫做 Jeff，
2: 嗯，
0: 我不知道两位听说了一个啊，
1: 嗯，
0: 听说了没有啊？
2: 我已经用上了。
0: 对，就说这东西它跟其他的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模型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哎，说它完全就不跟你聊天的。就是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大模型，哎，跟你能聊得特别好，让你很开心，不是的，不聊天，
2: 它只做判断，
0: 哎，
2: 它只做判断，
0: 不生成文字，然后呢，就刚才鲍冉先生说的，只做判断，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或者你给几个选项，判断选 A、选 B、选 C，要么呢就是给你打个分，你的这几个选项里面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就只会干，哎，只会干这三件事儿，就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火啊，这对于可能很多的普通用户不太理解的，你一个不会聊天的 AI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鲍冉先生，你用过，你赶紧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
2: 咱们就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Meta 的 Muse 啊，它是一个，它很文艺啊，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缪斯女神啊，主掌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
0: 嗯，
2: 这个缪斯啊，实际上本质就是个 agent 啊，他为什么能去购物呢？他不就是个 agent 嘛，对吧？他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 agent，
0: 对。
2: 而 agent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对 agent 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你像 WorkBuddy 是吧？
0: 嗯。
2: 这个 Coase 啊，这都是
0: 豆包，包括现在也可以了。嗯。
2: 啊，也可以了，得交钱，好像是啊。你不交钱的话用不了。
0: 是。
2: 我已经被豆包提醒，
0: 嗯，
2: 说包先生您可以充值成为豆包尊贵的豆包会员了。
0: 嗯。
2: 我就故意忽略了他啊。
0: 嗯。
2: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 agent 人工智能的代理。帮我们去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实际的动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进行判断的，
1: 嗯，
2: 对吧？
0: 嗯，
2: 如果归因到编程的手工编程、古法手工编程上，就是 if、else、then，
0: 对
2: 吧？
0: 对，
2: 就是给一个条件，如果是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0: 是的，
2: 或者其他 if then else， 对吧？
0: 对，
2: 孙老师。
0: 对，
2: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就需要 agent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0: 嗯，
2: 原来的时候啊都是人工介入。
1: 嗯，
2: 当需要判断的时候，都是人接管一下啊，哦，是或者
1: 否
2: 啊，同意或者不同意。
0: 嗯，
2: 现在呢有了 Jevons 啊，这个 Jev 是取材于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首三个字母 Jev 啊 ，Jevons 啊 ，Jevons 的 Jev 啊 ，Jevons 就是那个知名的杰文斯悖论啊，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这个 Jev 的创始人。之所以向他致敬，取名向他致敬，就是寓意着，当这个智能的这个效率极高的时候，导致成本巨大下降，
1: 嗯，
2: 对吧？相当于就映射了这么一个规律啊。
0: 是。
2: 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挺可怕的。
0: 嗯。
2: 我用了以后，我不准备多用。
0: 嗯。
2: 因为如果大量使用 Jev 的话，
0: 嗯，
2: 那么就相当于在原来人工能够进行中断的环节，都交给了机器。
1: 嗯。
2: 万一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啊，
0: 嗯，
2: 有这个攻击的问题，比如说别人控制了我的电脑，
0: 嗯，
2: 将我的电脑作为肉鸡，
0: 嗯，
2: 发起这个黑客式的
0: 攻击啊，
2: 那我是会承担刑事责任的，
1: 嗯，
2: 对吧？这那么如果中间有一个中断，我还可以选择终止啊，你不要再干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完全交给 Jev 判断的话呢，那也挺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说啊，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啊。
0: 嗯，
2: 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
0: 嗯，
2: 当然很多的例子是源于娱乐，很多人用它写游戏外挂，
0: 嗯，
2: 这个什么时候出拳啊，什么时候踢脚啊，
0: 对
2: 吧，
0: 嗯？
2: 但是呢，我们还原到一个严肃的商业场景中，比如说客服体系，
0: 嗯，
2: 这个现在很多用户，我相信和我一样，包括居然，咱们都是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找客服，因为现在的客服基本上都是机器客服，是吧？
1: 嗯，
2: 所以。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那三个字转人工，
1: 哎，
2: 转人工，
0: 对对对，是。
2: 那么当 Jev 的引入之后，它就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当用户提出问题，它就会进行敏捷的判断，
0: 嗯，
2: 判断用户到底是要问什么，对吧？
0: 嗯，
2: 这个到底是催单啊，还是说退货呀，还是说这个取消什么操作呀，等等等等啊，
0: 嗯，
2: 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说人工智能介入到人工客服，我想这种 Jev 模型判断模型可能会大行其道。嗯
0: 嗯，我看还真的有一个应用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分析客户给你发过来的邮件的 紧迫程度。
1: 嗯，
0: 你看他那个从那个语气当中，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着急啊，真的生气，然后呢给你分成这个几类，真有这种应用啊。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债务，我们这个理解一下。

0: 是不是普通用户其实用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般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1: 截止到目前我觉得是的因为在这个 GEVGF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GEF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染的那个问题非常像就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0: 是
1: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吗？
0: 哎，
1: 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第一个界定，
0: 没错，
1: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0: 是的，
1: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 它是这样的就它并不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这个空调怎么清洗今天晚上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 GEF 它不是一个 APP 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它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我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 GEF 的模型它不是的，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在生成一个结果的
0: 是
1: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1: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工具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
0: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都能干这些事儿那为什么要用 GEF 这个 GEF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为什么呢它便宜就是在于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GEF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
1: 它不输出它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GEF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儿的时候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这 agent 不太好使呢就是填个表这种事儿我自己填一下这个表10分钟最多搞定了你要弄一个什么什么 AI
1: 转半天
0: 对30分钟你才给我搞定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多使用 agent 的时候的一个痛点对吧那可能我们会想未来像这个 GEF 这样的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哈可能越来越好的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期待以后有一些能被 GEF 替换掉的这个环节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呢包染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2: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GEF 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
0: 不是给人用的
2: 它就是给 AI 用的
1: 对
2: 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3种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 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
0: 啊，
2: 也并不古老。BERT 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
0: 嗯，
2: 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
0: 嗯，
2: 就是说在，其实你看，谷歌是起个大佬赶个晚集，
0: 嗯，
2: 所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
3: 嗯，
2: 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本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
0: 嗯，
2: 但是谷歌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前提下，
0: 嗯，
2: 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GEM 啊，
0: 嗯，
2: 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
0: 嗯，
2: 咱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退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 ，BERT 就傻眼了啊，
0: 嗯，
2: 它不够灵活啊，
3: 嗯。
2: 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让它具备判断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非常灵活，但它灵活的过头了，它太过于开放了，
0: 嗯，
2: 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
0: 嗯，
2: 就是你问它什么，它都能判断。但是他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十个有八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0: 是。
2: 那 JAV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
0: 嗯，
2: 它的边，你看 JAV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
3: 嗯，
2: 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
3: 嗯，
2: 就是说 ，JAV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啊。
0: 嗯，
2: 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 JAV 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0: 啊，
2: 嗯。但是第四个答案 ，JAV 不会主动给出你，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答什么，
3: 嗯，
2: 啊。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3: 是第四个，
2: 第四个，
3: 嗯，对。
2: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 ，BERT 过于严谨，过于死板。
0: 嗯，
2: 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
3: 嗯，
2: JAV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
0: 嗯，
2: 所以说它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3: 嗯，
2: 同时我坚信啊，这不是给人用的，
0: 嗯，
2: 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
3: 嗯，
2: 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它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
0: 嗯，
2: 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
3: 嗯，
2: 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3: 嗯，
0: 有人管这个 JAV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
2: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3: 对，
0: 嗯，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
2: 嗯，
0: 这个是错的，
3: 嗯，
0: 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数题，17×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
3: 系统二，
0: 哎，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3: 是
0: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去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
2: 嗯，
0: 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 AI 的这个能力，
3: 嗯，
0: 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
2: 嗯，
0: 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3: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
0: 嗯，
3: 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0: 是
3: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对吧？在他那个年代，
2: 嗯，
3: 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
0: 嗯，
3: 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
0: 是
3: 只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
2: 嗯，
3: 它就是它太快了，
0: 嗯，
3: 它进展的太厉害了，
0: 嗯，
3: 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
0: 嗯，
3: 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
0: 嗯。
3: 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
0: 嗯，
3: 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
0: 嗯，
3: 就是这个对冲
1: 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
0: 嗯，
1: 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在迎

0: 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儿，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1: 先了解再熟练啊。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哎，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对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0: 去推动。
1: 哎，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
0: 嗯，
1: 我们也谢谢徐冉和包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0: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比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

0: 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赢！

0: 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时隔12年，羽毛球女队再拿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先赢后输，羽毛球男队呢被印尼逆转，最终获得银牌，3-0完胜，国乒女队再度问鼎亚运会乒乓球女团的冠军。打满5场，国乒男队惜败日本男团，无缘乒乓球男团亚运卫冕。首先呢，目光聚焦一下乒乓球赛场。今天呢，第20届的亚运会决出了男女团体的金牌，其中呢，中国女队继续卫冕，中国男队很遗憾错失冠军。马上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云奇。管云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说一下男团的比赛哈。
1: 好了，我刚刚是从丰田天空体育馆离开哈。这场男团的比赛，说实话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和精彩，一直是两队厮杀到了第5盘啊，孙睿博和松岛辉空的比赛才最终是分出胜负。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5盘的对决。第一场是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第二场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第三场是林诗栋对户上隼辅，第四盘呢是王楚钦对张本，第五盘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其实这个对阵出来的时候呢，我一度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呢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过是以前打过8场比赛，我们赢了6场，而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呢打过了1场比赛，温瑞博也是赢球的，林诗栋对户上隼辅呢战绩也是在上风，所以这一场比赛的对阵图出来之后呢，我一度觉得咱们是有可能3-0赢球的。但是这场比赛说实话和我的这个进程和我的预期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啊。首先对于王楚钦来说，僵持阶段呢他跟松岛辉空打的就是非常的有来有回，这次决赛的登场的三名队员只有王楚钦呢有亚运会的比赛经验，松岛辉空的打法呢大开大合，容易直接进入僵持球，而他站定之后的进攻质量是很高的。王楚钦第一局是希望通过发球的变化进行抢攻，但是效果不好，第一局松岛辉空呢反手位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王楚钦几次请加旋转都被松岛辉空利用反手啊算到了抽球得分，第一局呢王楚钦就输球了。第二局王楚钦希望是主动求变，利用正手短去调动松岛辉空，希望限制松岛辉空的反手劈长强攻，尽量不退台。但是今天啊，我注意到王楚钦他的反手质量不高，我注意到他在场上有一些小的细微的动作啊，似乎一直在想办法调整自己的反手，但是呢他的调整一直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比如说呢他不管用的话呢就改成劈长。今天王楚钦的主要问题啊就是反手的失误太多了，这让松岛辉空这种状态型选手啊就敢于去冒险打一些冒险性的进攻。王楚钦虽然很努力的在缩小分差，但是松岛辉空啊属于这种兴奋了你很难拦得住他的这种运动员。王楚钦第二局又是输了，第三局呢王楚钦是退无可退，进行了这种搏杀式的打法，顺旋转逆旋转还有不转的这种球轮番使用，两人的缠斗一直到局末阶段，第三局王楚钦呢是11-9拿下。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我注意到王浩指导离我们比较近啊，我已经听到他对王楚钦的一个指导，就是让王楚钦一定要兴奋起来，不要害怕自己失误啊。第四局松岛辉空主动求变，开始瞄准王楚钦的正手进行攻击，两人的比分呢僵持从1-1一直打到5-5。王楚钦第三局侧身的这个意图啊非常的明显，就是打这个名牌。而随着王楚钦的状态逐渐回升，松岛辉空呢也被迫加速，但是关键分上啊网带又带出来添乱，几次弹网擦网都是他死网，打乱了王楚钦的节奏。但王楚钦呢毕竟是经验丰富，没有受到对手的干扰，反手的中台对拉以及正手的加质量，我们连续呢得分，最终王楚钦拿下了第4局。决胜局呢王楚钦希望通过长台拉来发动，只要能抢到主动性主动发动我们就能够得分。说实话啊，这种团体赛的第一场比赛很不好打，不只是一场比赛，而且是团体赛的第一分，肩负着为队伍呢今天的比赛定下基调的作用。在第5局的关键分上呢，王楚钦利用自己的稳定性中台对拉拿下分数，最终呢是帮助中国男团拿下了团体赛的第1分。第二场

0: 场比赛呢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以前呢我们都是说张本智和来冲击我们，现在换到了更年轻的温瑞博去冲击张本智和了。温瑞博今天的发球分呢更多的是以主动上手为主，他比较忌惮张本智和的这种台内短球，想要摆过来啊拧的难度比较大。而且张本智和呢今天这种长短结合的打法让温瑞博很难防范，温瑞博第一局呢是7-11失利。我听到啊王浩指导在场边指导温瑞博说温瑞博打太谨慎了，叫他放松一点。确实呢第一局温瑞博打得比较拘谨。温瑞博呢我们比较熟悉了，他的优势呢在于他身高手长啊，他的护台面积很大，但他自己的小三角就容易比较拘谨了。第一把的拧拉敢于加质量，第二局呢就主动换成了这种高抛的长球，利用上旋的对抗和发抢来和张本智和周旋。但是问题在于啊，温瑞博的这个比赛经验有点欠缺，比赛中啊情绪受到了压制，王浩指导暂停之后呢要求温瑞博一定要多释放多一些肢体动作。暂停回来呢温瑞博拱了一个极长，打乱了张本子的节奏啊，温瑞博是扳回了一局。第三局呢温瑞博是打得有点太过于释放了，想延续第二局局末的这种体势，但是温瑞博的这种无谓失误比较多，越是着急得分我们就越容易出现失误，最终呢第三局是4-11失利了。第四局呢温瑞博是找回了那种敢打敢拼但又不会过于急躁的状态，但是关键分上比赛经验还是差了一点，最终是9-11输球，最终总比分1-3失利。之后呢是林世栋和顾尚存甫的这场比赛打得波澜不惊吧，我觉得林世栋进步的地方呢在于顺风的时候呢能扩大优势，但是呢对手状态好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崩盘啊。第一局呢是11-9拿下，第二局4-11失利的时候呢林世栋没有像以往的这种打逆风球容易就是心态崩了啊，他能够保存每板球的质量，11-7、11-6又下两局，帮助中国队呢是又一次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接下来这场比赛啊万众瞩目，王楚钦对张本智和。前两局啊王楚钦的状态还是不太稳定，主要就是这个反手啊今天一直不在线，因为王楚钦他的正手一直不是他的最强点，他的强点就是反手，但是呢如果反手也出问题呢确实容易把自己打得就很着急了。张本智和呢今天也注意到了王楚钦的这个状态问题，他完全不退台，打得非常凶。我可能不太理解的是啊，王楚钦在自己反手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他不太敢于用正手发动，一直强行用自己想激活自己的反手，但是一直没有激活成功。这样呢这场比赛呢王楚钦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张本智和，两边就打成了一个2-2。第五局呢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我们平心而论啊，我们确实给这位小将太大压力了，而且本身呢温瑞博的比赛经验呢就相对欠缺。其实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上我和他交流过，给我的感觉啊他就是一位性格比较闷的选手。温瑞博呢想去放手一搏能够取得领先，但是呢松岛辉空他的这个比赛经验很丰富，意识到了温瑞博这种移动比较慢护台能力强但是变向的能力比较差，因为他重心太高的问题，连续调动温瑞博的脚步移动压反打正。好在呢温瑞博第二局领先比较多他能够拿下，但是之后呢温瑞博这种移动慢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有点紧张，而且一旦遇到压力啊就会不自觉的退台，这是这位小将接下来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他经常在正手对拉的过程当中啊打着打着就陷入被动了，这是一个大忌，如果你顶不住的话就会被对手上手。最终呢第五局啊决定这场男团金牌归属的第五局呢温瑞博是输给了松岛辉空，中国男团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日本男团，最终拿到了银牌。浩迪，
1: 嗯，我们再来听听赛后林世栋的表达，
0: 评价一下今天自己的表现吧。
2: 我感觉今天其实我感觉双方都发挥得非常好嘛，比如从腾哥的第一场0-6分能赢下来，到第二场虽然温博输了，但是其实我感觉他打得非常好了，再到第三场自己1-1上去也是希望能为队伍拿下这一分嘛，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调度包括各方面我感觉做得还可以吧。
0: 接下来准备如何调整？
2: 其实我感觉今天虽然说输了吧，但是可能后面还有比赛，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团队整个人是积极的去调整。其实团体结束了，其实大家都非常辛苦吧，我也是转战到单项，然后自己还有3个项目，我也是希望无论打哪个项目也是能像今天这样能全力以赴，然后一分一分去拼着对手。
1: 再来听听王楚钦赛后的表达。
0: 今天打张本智和表现上出现了一些起伏，怎么看自己的看这个发挥？
3: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着急吧，我到了第四场可能更想做得更好一点，但有些球的处理上来说还是不够稳定吧。我觉得还有比赛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全力以赴去准备好下一个比赛。
1: 再来介绍一下女队今天女团这个获得金牌比赛的情况。
0: 今天第一盘女团的比赛呢是孙颖莎面对早田希娜，第一局呢就是11-4。首先呢，体现的就是孙颖莎在前三板环节建立起来的一个主动权。面对早田希娜呢，孙颖莎没有给对手太多组织舒服组织进攻的机会，而是通过发球、接发以及前三板的衔接，尽可能的把回合控制在自己熟悉的速度和节奏当中。对于早田希娜而言呢，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她的正反手都有较强的连续进攻能力，而且呢，同时具备不错的中远台相持。如果让她把球拉开，把回合打长，她就有机会利用旋转和落点变化来寻找反击机会。因此呢，孙颖莎开局阶段的核心思路很明确，不让早田希娜舒服地把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从第一局的比分来看啊，孙颖莎也很快建立了优势，最终是11-4拿下。第二局啊，对于孙颖莎来说很关键，因为第一局大比分领先之后呢，考验她的并不是能不能持续进攻，而是能不能保持对比赛的一个灵活判断。早田希娜呢，也在主动寻找变化，面对孙颖莎的这种快速衔接，她需要尽量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同时通过旋转线路和节奏变化把孙颖莎拉入多拍相持当中。但孙颖莎呢，在第二局并没有出现领先后保守的这个问题，她依然去主动的寻找机会，尤其是在形成进攻机会之后啊，没有把主动权交出去。这种比赛方式啊，非常符合她的比赛特点，不快衔接快，而且呢，在进攻当中可以不断的改变落点。最终呢是11-6，孙颖莎把比分扩大到了2-0。前两局呢，孙颖莎是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但第三局确实出现了一些变数。早田希娜并没有放弃，在0-2落后的情况下呢，她开始更积极的去寻找比赛节奏，通过增加变化和提高主动进攻质量，让孙颖莎不再像前两局那样连续的建立优势。最终呢是早田希娜扳回一局。对于孙颖莎来说啊，丢掉一局其实也是提醒她比赛还没有结束。前两局建立起来的优势呢，并不意味着后面的比赛可以按照。对他来说呢，真正的困难往往不是顺风球，而是在比赛发生变化之后能不能迅速意识到问题。关键时刻呢，孙颖莎还是稳住了节奏，并且在比分交手阶段呢，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处理球质量，最终是拿下了第四局，从而也是3-1赢下了这一局比赛。确实呢，我们要赞叹孙颖莎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处理比赛的能力。而下一场比赛呢，中国女团对日本女排的第二，中国女团对日本女团的第二盘呢，是王曼玉3-2逆转了张本美和啊。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得知啊，张本美和身体今天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但是呢，她确实打得很主动啊。第一局张本美和是率先拿下了，她一上来啊，并没有因为这场决赛的压力以及身体的不适而收缩，而且打得非常主动。张本美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进台速度快，反手衔接快，敢于在前三板去直接强主动。面对王曼玉这种护台能力很强的选手呢，如果陷入中远台的相持，很容易被王曼玉的力量和旋转压制。所以张本美和的思路很明确，就是把击球点提前，把回合压缩。而王曼玉在第一局输球之后呢，并没有说去想办法把球打得更重，而是呢把比赛带回了自己的节奏。第二局呢是11-4拿下，从6-11到11-4啊，王曼玉的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张本美和呢第三局又是11-9拿下，这意味着王曼玉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而第四局呢，11-6，王曼玉重新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而这一局非常重要，因为它体现的是王曼玉的比赛气质啊，越是到关键时刻越能够坚持自己的这种战术逻辑。他没有因为张本美和说连续得分就去冒险的搏杀，而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反手啊、正手以及落点变化去寻找机会。如果说呢，之前的比赛是比技术，那么第五局的比赛呢，更多的是比意志力和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决胜局其实打到最后呢，才分出胜负，而且这种非常接近的比分呢，也能够说明比赛的紧张程度。王曼玉这名球员最可贵的地方呢，就是她在关键分上从来不会慌乱，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一点。下一场比赛呢是伊藤美诚对阵蒯曼。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得太多啊，因为这场比赛我一直在复合采访区等待他们的赛后采访。但是通过这个现场球迷的欢呼声，以及我简单的从这个混采区的这个缝隙看到了比赛的一些画面来看呢，蒯曼怎么还是积极主动的？我觉得蒯曼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就是战胜了对手。这样的中国女团也是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女团，最终拿到了名古屋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团的金牌。好的。
1: 好，就是本场比赛呢，我们再请进体育评员李格老师啊，展开再聊一聊。李格老师，晚上好。
4: 哎，晚上好，好的。
1: 这场比赛呢，刚刚小管说的非常细了，就是每一局啊，每一场都说的很。

0: 细。那我们今天呢，就聊一些整体的一些概念哈。首先，今天这个男子团体这个决赛呢，我们才排兵布阵上，其实就有自己一些想法。我们一单王楚钦出战对方的二单松岛辉空，温瑞博承担了二单，然后呢去打张本智和。
1: 对，
0: 然后我们三单呢是林世栋打一场，对对方的沪上隼辅。王楚钦和张本智和将会是一单汇合在第四场比赛。
1: 嗯，
0: 而如果打成2-2的话，小将温瑞博将会去挑战松岛辉空。
1: 嗯，
0: 其实从这个排兵布阵上，我们开始想的是最好3-0、3-1拿下比赛。所以某种程度说，当王楚钦没有拿下张本智和的时候，当时这个比赛的难度一下就骤然提高了哈。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和男队现在面对的这一个整体的困难哈？
1: 这个排兵布阵啊，确实一出来之后啊，就成为一个啊，当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就成为一个网上讨论的热点啊。主要的之所以能成为热点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男队在这场啊中日男团的决赛之中排出的这样一种阵容和出场的顺序啊，如果成功了，最多也就是3-1，那叫奇阵啊，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像现在2-3输掉了这场男团的决赛，那就叫做一个凶阵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阵容排的有点过于凶险了啊，最终输到2-3，我觉得是跟整个阵容是有直接关系的。咱们先说说奇阵，如果能胜了的话，为什么说不可能是3-0，最多就是3-1？因为把这个王楚钦排在男单的一号位，把应该排在男单二号位的林世栋降档去打一个三单，而且在整场的五局比赛中只打这第三盘，那么把一个19岁的年轻的队员文瑞博去打一个二单，意味着他要打2场比赛，就是第二盘和第五盘。那么这样一种排阵，我觉着啊，它的依据在哪里？依据就是，让这个三单林世栋降档之后去抓这个沪上隼辅啊。这个呢，以这个林世栋目前的综合能力来看，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可能性的。就是或者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至少在60%以上。那么另外呢一点，要想3-1获胜，就必须寄托在王楚钦这2场必须都能拿下。那么第二个出场的温日博啊去打的话，那很难获胜。那么最终就是以3-1的比分，这叫奇阵，创造一个奇迹。他赌的就是这一点，但是最终输了。输了什么原因呢？不是输在温日博这2场比赛输给了张本智和，输给了松岛辉空。19岁的一个小孩，在整个进入到一个洛杉矶新奥运会周期之后，我们看一看，无论像亚运会男团决赛这样的一个大赛的场合，还是其他一些比如说世乒赛，还是其他一些比赛中，有没有给过温日博这样一个重担的机会？有过吗？没有过。这是第一次把温日博放在二单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小伙子根本不要指望他去能拿下这两盘比赛。我们看，无论是对张本智和还是对松岛辉空，他能用2-11，在这两个日本男乒的最强的对手手中都拿下了各1局的比赛。另外，在其他输的这3局比赛中，他整个的比分除了对张本智和有一场是4-11，比分有点拉开之外，其余的都很正常，6-11啊，7-11，8-11等等都有。这种比分啊，我觉得以温日博目前的这种综合比赛能力，特别是大赛经验来看，啊，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在问题就输在了第4场，就是双方男队的主将，啊，这个王楚钦和张本智和这场比赛中，而且比分是0-3。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边倒的一个这种局面？那么从两个人过往这么多年以来多次的交手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王楚钦0-3。这么干脆利落地输给张本智和，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王楚钦的整个能力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如对手了，就是于在第一盘比赛中至关重要的这个开门红，那场比赛打的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现在那盘刚完了之后，很多的球迷可能是欢呼喝彩，对吧？认为是先失2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逆转。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了，第一要看到了松岛辉空对我们现在南线的这种冲击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了。这场3-2的逆转，其实我觉得真是有点奇迹的味道。如果说输掉了呢，是也很正常了，这是第一。第二，这场比赛虽然是3-2逆转了，但是对于王楚钦的

0: 整体的精力的消耗，特别是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剧烈的。这是他在第四盘出场零比三输给张本智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他完全恢复精力去打一个日本，这个从上一届奥运周期到这届奥运周期一直是日本男队头号主力的张本智和，双方又那么的彼此熟悉的话，这个也是难度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所以这个胸阵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一个奇迹般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就在这里头。一个是过度的去把自己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年轻选手派在二单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理。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主教练王皓会派出这样一个胸阵，我觉得就是由于手中这把牌没有让他更多的腾挪的空间。他除了这么牌，那就是正常牌，那就是第一单是王哲钦，第二单是李志栋，第三单是温日博，或者说换一个向鹏，也就最多也就这样了。甭说王皓去牌，咱俩去牌也就是这么两个选择。
1: 但是那个局面有可能是临时动两场接负，
0: 对，
1: 然后呢你的三单也打不过沪上孙富，
0: 没错。所以他就料到了这个，他就想排一个胸阵，或者是成功的就叫奇阵，就是原因。因为在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中，这个温瑞博战胜过这个张本智和一次，
1: 赢过一次，
0: 赢过一次。所以呢，小伙子呢又是一个新人，对吧？那是吧，有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就冲一冲张本智和松岛惠空。如果万一呢，这两场中的有一场冲成功了，那中国队就是3-1。甚至3-0的比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如此重大的这种关键的决胜局中，我想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奇迹，和我觉得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啊，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1: 对，
0: 所以今天这场输，我觉得第一不要怪罪于温日博，两场比赛都输了，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比分很正常，这反而让我
1: 们看到温日博，也不能把问题集中在王楚钦身上。王楚钦第一场比赛是让二追三呐，就是松岛辉空其实说白了这比赛打的一直状态很好，只是说王楚钦把自己调动起来了以后才把这比赛硬拿回来的。
0: 不是，人家虽然输给你了，但是人家有效的消耗了你的所有的精力，
1: 对
0: 吧？你虽然拿回来了，但是取得了开门红，但你的基本上的精力消耗到了70%。你这种情况下，你再打第四盘去打张本智和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精力去跟他对抗了。如果说双方都是在第一场出战的话，我相信胜利还是属于王楚钦的。但是这个就是从这儿来看，就点出了目前中国乒乓球男队我们一直在谈到的人员结构上的重大缺陷。我们看看上一个奥运周期，也就是巴黎奥运周期，当时中国的男队是谁呀？是马龙、樊振东、王楚钦三员大将。咱不说年龄这块是一个合理，
1: 底下还有梁靖昆，
0: 底下还有梁靖昆，还有林高远呢，对吧？那都是随便排，你怎么排还排不上去的问题。就是我刚才点到这三位，你在任何一场综合大赛中，你这三位出来，说句实话啊，甭管是最年轻的王楚钦还是年龄最大的马龙，每个人都有拿分的这个可能性，没人去单独指望着哪一个人，每个人都能拿分。他是这样一种人员和实力的结构组成。那当然中国男队主教练的底气是十足的，这边还像你说的放着梁靖昆，放着林高远，随时还可以轮换的，不一定打决赛，你打半决赛打前面的小组赛的时候可能就不用上这些主力了，上上林高远上上梁靖昆也就够了，让主力得到充分的休息，打到最后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再上，那就更有把握了，对吧？那你现在中国男队的结构，你现在都有谁呀？你现在没有人，
1: 包括我们打泰国的时候。

冯发贵在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活动在内江隆昌举行，内江市委宣讲团分赴各部门单位开展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把党代会部署要求传递到基层一线，推动学习宣传走深走实。双节将至，内江消防开展双节前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3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

0: 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决策部署、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九届市委巡查工作，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提供坚强保障。
1: 冯发贵指出，八届市委巡查工作开展以来，市县巡查机构和广大巡查干部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全面提升巡查监督质效，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全市巡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新一轮巡查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冯发贵指出，今后五年，内江巡查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巡查政治监督更加有效，上下联动和贯通协调更加顺畅，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更加深入，信息化赋能巡查更加充分，巡查自身建设更加规范。冯发贵强调，要突出政治定位，强化精准监督，护航发展大局，聚焦两个维护跟进监督，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省委赋予被巡查党组织的职责使命落实情况作为巡查监督第一要务，推动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围绕中心大局精准监督，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战略，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督促各级干部主动担当履职，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强化系统思维，持续深化巡查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组织监督的贯通协调，严格落实审计、财政等专业力量深度参与巡查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巡查穿透力。创新市县巡查联动模式，推动全市巡查工作整体提升。要形成工作闭环，压紧压实巡查整改责任，根据巡查发现的普遍性、典型性问题，及时开展系统性、行业性专项治理，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实效，对一定阶段性访问题突出的单位开展专项巡查，以巡查实效取信于民。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持续提升巡查干部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实践能力、辨别能力，锤炼过硬作风，着力打造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巡查干部队伍。冯发贵强调，要扎实开展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各巡查组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把握监督重点，紧盯关键少数，精准开展政治体检，找准在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等方面的短板，擦亮巡查为民底色。纪委监委组织部门要落实好巡查整改监督责任，市级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配合巡查工作，被巡查党组织要自觉接受监督，与巡查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陈征主持会议，并传达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最新精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红玲宣布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到各县市区。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委各部委、市级各部门负责同志、市委巡查机构干部在主会场参加。 会前，九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讨论审议了《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巡查工作规划（2026至2031年）》。根据市委统一部署，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将派出五个巡查组，对八个市级部门、两个重点领域开展常规巡查和专项巡查。9月23号晚，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活动在内江隆昌举行。省民政厅二级巡视员舒建明、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活动中，隆昌市委分管领导致欢迎词，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乡村文化集市，来自遂宁市、广安市、达州市、资阳市、内江市有关镇村的文化队伍进行了交流展演。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舞蹈、歌曲、小品、四川清音、曲艺、音乐剧、情景剧等多种类型。参演节目紧扣乡村振兴主题，立足各地本土特色，聚焦生态产业、乡土烟火、家乡风情、文脉传承、田野丰收等内容，生动展现川东各地乡村产业兴旺、人文鲜活、风貌崭新的振兴新图景。整场演出以文艺为媒，展现乡村活力，传递乡土情怀，精彩纷呈，全方位彰显了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丰硕成果。活动期间同步举办了乡村文化集市，集中展出了内江的非遗产品、地方特色美食和特色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和外地客人驻足参观、品尝和购买。
0: 9月23号正值金秋丰收时节，为深入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以文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丰收惠田乡，溢美新内江，内江市首届农民艺术作品展在市文化馆启幕，以乡土艺术礼赞丰收美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开展仪式。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乡土气息浓郁。展厅内乡村油画、书法作品、丰收摄影、民间手工艺品整齐陈列，相映成趣。金黄稻浪、累累硕果、秀美村居、热闹农事等鲜活场景跃然作品之上，生动展现了田城大地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的秋日盛景，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文艺爱好者驻足观赏、细细品味。本次展览面向全市征集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与设计四大类原创作品，累计收稿近500件，经专业评审，最终展出特邀作品21件，入展作品116件，参展作品均取材于田间地头、乡村日常，聚焦特色农业、和美乡村、乡风文明等主题，全方位勾勒出内江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群众富足的新时代三农新风貌。此次活动深挖内江本土乡土文化资源，切实落实省委全会提出的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工作要求，搭建起农民艺术展示交流的优质平台，通过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艺术作品，生动讲述内江乡村振兴故事，充分展现田城丰收之美、乡村之美、人文之美，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厚植文明乡风，为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注入鲜活的文化动能。
2: 连日来，内江市委宣讲团吩咐各部门单位开展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把党代会部署要求传递到基层一线，推动学习宣传走深走实。参会党员干部职工认真聆听宣讲，备受启发鼓舞。大家表示要把学习领会到的思想收获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守岗位，实干笃行，奋力扛起使命担当，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力量。
0: 9月21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内江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谢华全在内江市第二中学开展宣讲。宣讲中，谢华全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部署要求，立足全市教育发展大局，结合学校办学实际、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基础教育工作重点，系统解读了全市未来发展蓝图、教育工作目标任务和实践路径，
3: 宣讲内容贴合教育一线，重点清晰，指导性强，既有宏观形势分析，也有贴合教师岗位的具体工作指引，

让全体教师对党代会精神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专题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笃行实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教书育人、深耕讲台的实际行动。

0: 实操指引，为全体参会干部职工学深悟透、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党代会精神提供了遵循。参会干部职工认真聆听宣讲，仔细做好学习笔记，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本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牢牢立足岗位主责主业，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切实把学习所得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任务的具体举措，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为内江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9月22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唐贤文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专题宣讲。宣讲现场，唐贤文紧扣宣讲主题，结合医院工作实际与医疗卫生行业发展形势，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地解读核心精神、重点部署与实践要求。宣讲内容兼具理论高度、政策深度和行业温度，紧贴医院高质量发展、医疗服务提质、医德医风建设、民生健康保障等重点工作，为全院干部职工厘清了工作思路，明确了奋斗方向。参会干部职工认真聆听、深入学习，纷纷表示此次宣讲主题鲜明、内容务实、指导性强，接下来将持续深学细悟、笃行实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立足医疗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优化服务质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以实干担当助力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双节将至，各类商超商圈人流量大幅增加，夜间火灾防控压力增大。为切实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日前内江市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对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守护群众节日平安。
1: 夜幕降临，城区各大商业场所人流聚集，夜间消防安全防范工作刻不容缓。当晚，消防执法人员先后深入万盛汇永辉超市、北京华联乐百汇、四川博盛影业有限公司等人员密集商业场所开展检查，重点查看场所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对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性进行现场测试。在各场所消防控制室，工作人员仔细核查值班人员在岗值守、持证上岗情况，检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状态，翻阅防火巡查、设施维保、员工培训以及应急演练相关台账资料。对检查中排查出的火灾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向场所负责人进行反馈，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现场督促完成整改。同时向场所从业人员科普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提升从业人员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2: 双节来临之际，内江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节前检查。今天晚上我们主要针对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那个消防通道、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设施的完好，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电动自行车相关的火灾隐患进行排查，为了确保大家平安度过一个安静祥和的一个节日。
1: 据了解，本次双节前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检查组48组次，排查发现隐患71处，现场完成隐患整改52处。通过集中夜查，有效整治商业场所夜间消防安全薄弱环节，进一步压实经营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补齐夜间消防安全监管短板。9月23号，记者从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政策暖兵心、服务见真情活动安排部署暨业务培训会议上了解到，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压实市、县、镇、村四级联动责任，落实分级包联机制，分阶段推进部署培训、对象识别、政策匹配、走访送达、诉求处置和总结提升，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从被动等向主动找，从粗放管理向精准服务转变。当天，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设运行3年提升行动同步启动，将实施基础规范、提档升级、特色引领三大工程，梯次推进、全域提升，奋力开创全市退役。

0: 以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上，相关人员还围绕褒扬纪念、优抚优待、移交安置、就业创业、权益维护、工作规范六个主题依次授课。
1: 下一步，我们响石镇、镇村两级服务站将对照活动要求，按服务对象类别分类上门送政策，现场答疑解惑，做到辖区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全覆盖，把政策红利精准送到服务对象手中。
0: 金桂飘香，月满中秋，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内江高新区开展送文化到基层，即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艺演出活动，共庆团圆佳节。活动现场暖意融融，舞蹈、独唱、川剧变脸、吐火、歌伴舞、情景小品等十余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节目既承载着传统节日的文化韵味，又融入了劳动精神、本土发展等新时代主题元素，处处洋溢着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文艺演出，特别惊喜，感谢工会准备的文化节目，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下一步，内江高新区将继续以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为抓手，整合优质文化资源，组织开展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演出和惠民服务活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3: 为营造团圆祥和的中秋节日氛围，9月24号，资中县银山镇岗石村开展体悟中秋民俗雅韵、文脉浸润和美银山民俗体验活动。当地村民与镇村干部齐聚一堂，打糍粑、做月饼，感受中秋佳节的浓厚韵味儿。
0: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暖意浓浓，蒸熟的糯米被放在石臼和瓷臼中，被村民们反复捶打成粘软的米团，再做成饼或团食用，寓意团圆和丰收。工作人员还向大家讲解了中秋节的起源、传统习俗以及月饼的制作方法，并现场制作月饼，让群众对中秋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4: 这个打糍粑哈、包月饼的这个活动，大家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这个活动哈，也促进了我们这个村民之间邻里的这个一个和谐的关系，觉得还是很幸福哈。
5: 刚才我们来就也打了糍粑，然后也吃了糍粑，也包了月饼。这个是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我们希望一直传承下去。
0: 此次活动不仅让群众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传统民俗的魅力，也进一步增强了基层文化阵地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接下来，银山镇将继续发挥基层文化主阵地作用，把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文化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展现乡风淳美、群众安居、乡村振兴的新时代风貌。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好，什么是安全？
2: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3: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4: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先生。
6: 安全，你等一会
7: 儿。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8: 安全带上噻。
9: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7: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10: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然后戴好帽子。
12: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足手套是安全，绑好鞋是安全，高高起来上班，下到车，晚上下班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走路部分都扎好。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3: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7: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8: 有啊。
1: 注意安全。
18: 有啊。
1: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8: 好，我有。
19: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9: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6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6次会议召开，月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陈家勇一行例行市中区调研种业及稻鱼综合种养发展，何云明参加调研，李成刚陪同调研。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农历8月14，星期四。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16届区委常委会第6次会议召开，区委书记月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前传达学习生态环境监测条例。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开展系统学习和宣传解读，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要健全监测网络，完善生态环境监测机制，加强对各类污染源的监测预警，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

压紧压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加强日常监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惑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加强日常监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监管机制，推动常态化安全排查机制落地落实，牢牢把握最小化管控、常态化管理的核心精髓，立足属地行业实际，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重点推广实用、经得起检验的经验做法。要提升本质安全管理水平，对标对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求，细化工作措施，落实好分级分类管控，针对重大风险隐患，分管区领导要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确保各类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会议强调，要加强思想引领，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推动广大少年儿童向上向善。要丰富文化供给，相关部门要针对少年儿童成长需求，丰富文化育人载体形式，广泛开展形式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充分发挥研学活动，提升少年儿童认知水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加强关心关爱，做实做优现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品牌，持之以恒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加强与其他县市区教育合作，定期面向中小学教师学生开展心理健康会诊辅导培训及专题讲座，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

高松嘛，叫早上八竿。

0: 连书三把了，
1: 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黎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黎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黎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

0: 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0: 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

0: 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域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

0: 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4: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6: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7: 不断地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8: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6: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源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

0: 团员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

0: 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十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施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

九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旗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了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5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
7: 烽火不间断，
6: 永远。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

0: 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1: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3: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内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面都弹坏了，修反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2: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光包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4: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和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2: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0: FAST 团队历经十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1: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3: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

0: 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2: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10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3: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2: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0: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
10: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11: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12: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11: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 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志贤介绍，

0: 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1: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0: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2: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地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地学先进的东西。
0: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3: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4: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啊，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打开导航软件时触发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
7: 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等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那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呢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是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
6: 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9: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8: 这类广告晃动急跳转，干扰用户。

0: 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10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1: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0: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2: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0: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3: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0: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4: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0: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4: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哪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0: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

0: 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1: 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宅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3: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的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2: 为了确保在图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4: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2: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3: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2: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4: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2: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3: 此前呢，一些场所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2: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

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

0: 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九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三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3: 在这些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推进过程中，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测绘等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输出、理念共享，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中国考古经验是如何助力海外遗址保护与研究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孝斌说：“
5: 我们新发现了南圣湖。”一座神庙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4: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孝斌说：“
5: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2至5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图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至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4: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 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三世纪延续至公元七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0,000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

0: 考古学年代标志，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1: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0: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十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2: 从尼罗河畔到地中海南岸，再到中亚腹地，中国考古人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红河遗址，联合考古又有哪些新发现？中国考古走出去，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近年来，通过中吉联合考古队的努力，这处遗址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还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金说：“
3: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呢，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0: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更加稳健。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余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已拓展至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4: 考古大踏步走出去，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早年走出去个别的项目曾经很短，现在强调稳定性，比如埃及项目8个年头了，会产生规模的效果，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5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全国女排锦标赛8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4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历时代潮头。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6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红海博弈会否再升级？
1: 2025年交强险成绩单发布，一边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交强险如何在保险需求与兜底保障之间寻找平衡？
0: 一次性铝箔餐具铝铅一量超标，伤害身体健康。检察机关如何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行业整改？
1: 宣称走路办公都能塑形，网红负重手环靠谱吗？如何正确认识运动与健康？
0: 2分皮8分馅，包住一轮月，非遗技艺如何将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
1: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单日收获32金，中国乒羽女团双双夺冠，张展硕今天将冲击泳池第7金。本届亚运会今天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再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此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的报告，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